0: 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今天最高气温23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3.8度，最低气温22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2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后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布局是上海优化公共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上海持续做强基层社区医疗，落地郊区三甲新院区，深化区域医联体联动。从社区家门口的特色专科，到远郊新城的现代化三甲医院，市民就医半径持续缩小，就医体验不断升级，优质、便捷、均质的医疗服务体系愈发完善。本台155进行时行走深城看蓝图系列警听报道，优质资源下沉扩容，上海之密均衡便捷民生医疗网。
2: 家住宝山的罗女士最近解决了一桩愁心事，她70多岁的老父亲肠癌术后做了造口，造口护理不当会引起发炎甚至感染，需要定期护理，如果去手术医院路上单程就要40多分钟，而且三级医院患者多，等候时间长，老人身体吃不消。得知家附近步行10分钟的宝山松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有造口护理门诊，抱着试试的心态去了，发现社区护士都是经过专业训练，持证上岗，手法不比大医院差，他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3: 自己换的话呢，就怕有漏啊，或者没换好啊，给他引起不适，我们就每次都到这边来换的，每周2次，这样的话也方便一些。
2: 目前全市已建成158家社区护理中心，由专科护士提供包括静脉注射、糖尿病护理、安宁疗护等6大类护理项目，今年还将在新建30家。为了让更多人能在家门口便捷就医，上海频频出招，在全国率先推行号源下沉惠民举措。全市2、3级医院将半数门诊号源定向开放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5天对外开放预约。居民通过社区预约上级医院诊疗，可专属享受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的3优先便利服务。已有超80万签约居民通过这一通道便捷就医，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与此同时，上海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档升级，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可开展146种西医基本诊疗病种，配备药品达800余种，近80%药品目录与2、3级医院无缝衔接，彻底补齐基层医疗用药短板。徐汇区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竹琼表示，一套赋能基层的组合拳打下来，社区诊疗服务场景持续丰富。
4: 目前脑血管的头颅的平扫也可以在社区得以实现，这也是区别于以往，特别是近几年强基层之后给到一些大型设备，目前我们社区心操也可以做，骨质疏松骨密度检测也可以做等等，都是在家门口，特别是老年人群不用到2、3级医院去排队，就在社区得以来实现。
2: 同时，上海社区医疗正持续打造特色品牌科室，不少基层特色专科凭借过硬疗效出圈，吸引跨区外地患者慕名就诊，像是浦东新区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顾氏喉科声名远扬，特色喉吹药碧血散对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等病症疗效显著，单周开出药量多达1200多包。家住闵行的丁老伯常年受咽喉炎困扰，专程跨区前来就诊。
5: 我是从新疆过来的，吃了一个半钟头地铁，看过一次，今天是第二次，有效果。
2: 除了特色喉科，这里的眼科同样备受居民青睐。科室配备眼底照相、专业扫描仪、验光仪等全套先进设备，实行预约制服务，一站式完成各项眼部检查，依托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各类眼底问题，服务便捷高效，收获周边居民广泛好评。
6: 看得很好的，我们这边就是看就是全部在里面了，做 CT 也在里面，对我们比较方便嘛。
2: 在做强基层医疗的同时，上海持续补齐远郊医疗短板，一批三甲医院新院区陆续落地投用，彻底改写郊区医疗资源薄弱的格局。奉贤区首个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新华医院奉贤院区启用一年来，累计服务门急诊患者人次超3.4万，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心脏搭桥等高难度手术已成为常规开展项目。门诊患者中超60%来自于奉贤本地。
6: 两百路都得走了200米，
7: 安心真的挺好，就是等着他开嘛，过来就十几分钟嘛，比较还是方便的，也不用到市区去看了。
2: 今年8月，瑞金医院金山院区正式投用，进一步完善上海西南区域医疗布局。金山院区实行与瑞金总院垂直化、同质化、一体化管理，近50个专家坐诊，48个学科同步开诊，28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全覆盖，让金山及周边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市级顶尖诊疗服务。医疗便民的同时，顶尖三甲医院落子郊区，坚持医产融合，推动医疗资源与区域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瑞金医院院长宁光介绍，依托金山本地生物医药、现代农业产业优势，瑞金医院金山院区将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中医药研发、制剂创新、品种改良等成果落地转化。
8: 在中西结合方面，尤其是在中草药的研发以及产量的提高、根茎的改造等等这些方面呢，会做更多的一些实践活动。我们现在呢，已经和全球最好的种子公司等等呢，已经开始展开进一步的合作了。我相信会对我们整个中草药的事业的发展将会带来一个产业能级提升的。
2: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0: 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交通维持高位运行，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催生多元需求，不少游客开启假期的第二段行程，全国多地景区酒店迎来游客高峰。铁路方面，昨天全国预计发送旅客超200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超1400列，其中长三角客流较为集中，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超320列。
1: 公路方面，昨天探亲返乡跨省旅游人群明显增多，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预计在6200万辆次以上，车流以小客车、中长途自驾为主。假日期间，自驾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其中新能源车的出行规模预计达到日常的1.8倍，所以高速服务区的充电需求也随之激增。在江西的庐山服务区，假期首日的车流达到峰值，充电区域成了这个假期服务保障的重点之一。庐山服务区副主任戚江岩介绍，
9: 我们庐山服务区现有充电桩是48个，充电枪是80把，均为快充。
1: 在浙江桐庐高速服务区，这个假期的日均游客预计将达到7万人次。服务区配备极速充电设施，应对大幅提升的自驾出行补能需求。由于假期充电需求集中释放，在部分服务区，前天一度出现了新能源车排队充电的场景。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4万千瓦时，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60%，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的日均车辆是日常的1.8倍，每天从10点到晚上9点是服务区充电繁忙时段，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监控中心总监史双龙表示，为了应对假期充电需求，交通运输部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需求。
10: 我们会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针对热点高速服务区场站，鼓励车主充电至80%，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
1: 分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 从高速公路看，长深、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
0: 昨天，深城各大旅游景点游客如织。上海中心118层的上海之巅观光厅，作为俯瞰城市风貌的绝佳观景处，迎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一大早，在上海中心大厦一楼，游客们就排起了长队。随着电梯登上118层上海之巅观光厅，大家从高空俯瞰整个城市。
11: 因为上海中心是我们中国最高的高楼嘛，我就想带孩子来看一看，
12: 很壮观，很震惊，来感受一下上海的不一样的繁华。
13: It's very nice here, and the view is fantastic.
0: 上海中心商务公司总经理梅雪说，今年上半年，上海中心接待的境外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68%。为了让游客们全方位感受上海的魅力，运营方在服务上下足功夫。
11: 安排了16个国家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自助购票机，所以呢，它的这个购票、出票以及支付都非常的方便。那么，针对境外客人，我们在它的这个文创的购物上也增加了即买即退的这样的一个税收便利的一个退税的一个服务。
1: 而在思南公馆，昨天下午思南小广场上，一场小型阿卡贝拉演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国庆假期，这里将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场演出。与此同时，国庆市集推出了众多美食和体验项目。在青海果洛非遗展示专区，游客们可以亲手制作藏香。
0: 国庆假期，临港新片区两大文旅地标迎来客流高峰，海昌海洋公园和上海药学冰雪世界用特色体验点燃假日消费。海昌海洋公园里虎鲸表演仍是游客首选项目。入夜，全国首创虎鲸星光秀惊奇舞会接棒登场，全新升级的声光电与水幕光影相融合，虎鲸破浪而出，凌空跃动。国庆期间，园区推出双主题巡游，全天候200场演出和互动。西区主打环球嘉年华，东区呈现国风高跷、游神聚偶，让游客在互动中尽赏东方美学。同样位于临港的上海药学冰雪世界，国庆期间精心布置了上百个造型各异的雪人，并推出悬浮音乐会、企鹅大巡游等活动，吸引游客。上海市民学滑雪的热情也持续攀升，不少游客已多次前来，跟着教练一步步进阶。
14: 以前出去滑过，但这边有教练嘛，可以练得更好一点。今天滑一次，明天再滑两次吧。
1: 节日期间，上海文博夜游活动持续升温，一场沉浸式美洲主题夜市亮相上海博物馆南广场。南美烤肉、墨西哥塔科、仙人掌汁等特色美洲美食悉数亮相，让观展之后的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地道拉美风味。除了特色美食，市集还汇聚了丰富的美洲主题文创好物，独具特色的玉米皮玩偶手作体验更是吸引不少市民亲子家庭参与。据了解，舌尖上的美洲市集从10月1号到4号，每天晚上6点到10点都会在上海博物馆南广场限时开放。
0: 超大型线下 IP 活动 Redline 昨天起在复兴岛包岛举办，延续开放世界冒险岛核心概念，探索区域从8万平方米增至15万平方米。沉浸式体验、用户共创、昼夜模式是今年活动的三个高频关键词，它们组合在一起，恰到好处地展现出上海文商驴体展融合年轻态。数据显示，此次活动多轮开票都在数秒内售罄，超70%购票用户来自上海以外地区，点燃深城文旅消费热情。记者还注意到，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活动中设立展台，开启疯狂嚎叫节首次城外海选。据介绍，上海迪士尼已面向 Redland 玩家推出专属购票福利，希望玩家逛完漫展后再来迪士尼度过神奇的一天。活动期间，杨浦区150多家商户开启了全域票根联动，持 Redline 2026门票的玩家可享餐饮、零售、休闲娱乐等多品类专属优惠。杨浦区同步推出专属消费券，把岛上的火热体验延伸到城市商圈。
1: 国庆期间，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与 F1H2O 摩托艇锦标赛这两大国际 A 类赛事落地宝山滨江。昨天，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率先展开比拼。江面上多国选手上演速度与激情，岸线上嘉年华活动同步铺开。看顶尖赛事由宝山滨江的假日图景正在形成赛事引流、消费落地的乘数效应，请听报道。
15: 上午10点多，长滩内挡水域的江面上已经热闹起来，做事竞速组的选手们

0: 浮在艇身上，身体与水面几乎平行，江面上十几艘水上摩托沿赛道飞驰，水花被高速撕开，在艇尾拉出两道白色的长尾。看台上，来自宝山本地的林先生和朋友举着手机追拍，镜头还没来得及跟上一艘艇的轨迹，他已经冲到了视野边缘。
1: 也第一次才看这样的世界级的比赛，这个赛场也挺好的，挺开阔的。
0: 旁边朱木星和小伙伴小鹿趴在栏杆上，每次游艇从正前方掠过就齐刷刷的哇一声。到了花式比赛环节，历史摩托艇腾空翻转的瞬间，他俩更是兴奋的又蹦又跳，惹得大人顾女士也跟着一起欢呼，
2: 很开心很兴奋。我都没看过，因为这个水上摩托简直要比我看过的电瓶车要快很多，
3: 就是像一个水上的摩托车一样。
4: 第一次来现场看，我觉得还是挺刺激的，一个接一个的，就是追逐挺厉害的。后面我看还有花式啊，那个会更惊险一点。
0: 一天不过瘾，不少观众还预定了四号的 F1 H2O 摩托艇锦标赛，继续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而这份水上运动的可体验性还在扩容。宝山区体育局局长葛磊说，今年滨江嘉年华推出的多种大众参与项目，将赛事周的一次性热度拉长为假日里的日常运动供给。
5: 四号到六号能在游乐港区看到水上的精彩表演，我们有动力冲浪板，我们有一些动力的水上项目，同时在浦松口矿台湾湿地公园，在长滩滨江的一个水域，还会有一些群众性的活动，比如说风筝展演、职工的划船赛、亲子的骑行赛、亲子运动会。
0: 赛事间隙，观众走进看台附近的嘉年华，喝杯咖啡，吃点美食，新增的互动体验项目更有吸引力。吴淞口文旅集团邮轮产业部主管、岸上嘉年华主理人梁佳慧说，
6: 相较于去年，我们今年的嘉年华现场增加了更丰富的一个互动环节，我们的互动区跟我们的现场赛事进行联动的，还有小小摩托艇的一个比赛，要让孩子们在观看赛事的同时自己也能体验一下。
0: 比赛的乘数效应随票根向外溢出，为承接赛事带来的人气，滨江商业综合体上海海上世界推出多项举措，为假日消费再添把火。项目总经理宋金璇介绍，假日首日客流和销售额均实现8%增长，
7: 持续升级场内的品牌矩阵，加码会员权益，深度的用好宝山区次500万消费券政策红利，串联多元消费场景，丰富商业供给，深度的体验长江文化美食会、长江戏剧节等特色场景。
0: 游轮旅游的联动是宝山独有的变量，这个假期吴淞口游轮港预计出入境游轮10艘次，旅客4.8万人次，海上度假与滨江观赛也可以装进同一趟行程。
8: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这边环境也很好，
9: 就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休闲放松的，因为这也是我们第3次坐游轮出行，这边建设的越来越好了。
0: 宝山还推出一图逛滨江、一卡通全域、一票游全程联动机制，游客凭赛事票证可享受区内景区、酒店、影院及商圈商户优惠。区文旅局局长范立军说，赛事票根不再只是观赛凭证，而是一张全域消费通行证。
10: 我们首次推出缤纷宝山国庆嘉年华的专属消费券，串联游轮、赛事、演艺、餐饮、乡村体验全场景，把宝山的城市温度、滨江魅力和乡野风情传递给每一位到访的游客，把它打造成上海北翼假日消费的核心引擎。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1: 国庆7天假期，2026超动感音乐谷漫游音乐嘉年华在虹口上海音乐谷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这场集合了舞台演出、数字 IP 特装、潮玩市集、建筑光影秀的城市音乐狂欢，用全新的音乐场景和空间布置，吸引年轻人用漫游的方式走进音乐谷这一上海唯一的国家音乐产业基地核心载体，在老街区拥抱新潮流。请听报道。
12: 虚拟歌手洛天逸在屏幕上活力唱跳，舞台前一排排观众齐声应援。为了抢占前排，提前1小时到达的江同学说，第一次追偶像的线下演出，没想到氛围这么好，
13: 非常的燃，大家都非常的热情，也在大声的喊华风夏韵洛水天逸。
12: 嘉年华的另一个人气王现场，非国产动漫《仙逆》的国风小屋莫属。造型亮眼的 coser 与观众一一互动，一旁的舞台，弦乐、唢呐、古筝与电声乐队共同演绎着这一国漫 IP 的全球交响乐线下首秀。嘉年华项目负责人谢晶晶说，依托上海音乐谷这一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嘉年华希望将音乐产业的新实践从园区后台推向城市前台，同时也在通过数字

0: 低的入驻，让年轻人不断解锁潮流新体验。
1: 我们也是希望给音乐谷除了音乐之外，它在 IP 的特色上其实也是有所选择，包括我们从主门头入口最显眼的就是蛋仔派对，希望就亲子向的 IP 可以在这边落地。其实还引入了王者荣耀今年新出的一个王者万象棋，今年9月份全新上线的一个游戏。那音乐谷本身就应该是承载着一种首秀首发新的尝试。
0: 打破传统剧场围墙也是本次嘉年华的一次新尝试。嘉年华将演出市集打卡点位散布在整个音乐谷街区，市民游客可以在溧阳路挑挑黑胶唱片，在沙金路欣赏主舞台表演，拐进哈尔滨路还能亲自策划一出即兴喜剧。看着自己提供的梗被立即融入剧本，景同学全程都很兴奋。
2: 这样的互动是非常的惊喜，在这里逛突然发现一个小巷子，这里就有一个互动的喜剧，这是我没有预想到的事情。这种新潮的互动喜剧第一次参加，但是体验非常的棒。
0: 三水环抱，石库门成片，嘉年华用一步一景串联起一条音乐谷的漫游路线，让每一处转角都有惊喜。当夜幕降临，1933老厂房、老洋行、1913等百年历史建筑群还将变身光影的画布，在音乐中诉说另一番海派风情。谢晶晶介绍，这是与上海国际光影节虹口分会场进行的特别联动。
1: 光影是一个很科技很未来的一个东西嘛，但是我们用百年建筑的这个外墙的肌理把它作为一个画布，这种时空交错感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建筑倒影在河面上，远处就可以看到东方明珠四件套，近一点的就有我们老建筑的烟囱，近有景，远也有景。
0: 每天12点以音乐开场，晚9点以光影挥别，这场嘉年华将持续到假期最后一天。以上记者杨博雅报道。
3: 本届嘉年华以点亮音乐谷动感黄金周为主题，动感101与 Love Radio 主持人也不定时现身，或街头互动或登台主持。嘉年华门票免费，每天12点17点抵达现场的前100名观众，凭预约码在主办方官方摊位核销，还能领取活动大礼包。
4: 来关心天气，今天天气和昨天类似，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受短波槽影响，今天傍晚前后雨势有所加强，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降雨将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5号到7号，上海以多云或晴天为主，风力增大，陆地最大阵风有6级，最高气温总体在23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降幅明显。预计6到7号的最低气温，市区降至16度附近，郊区更低。国庆假期过后，晴好天气维持，气温也会有所回升，不过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更浓。
5: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3: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今年以来，上海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保持高位运行。前三季度，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32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外籍人员来沪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前三季度的突出亮点。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达468万人次，同比增长20.7%。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入境外籍旅客占比超60%。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加入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中国的免签朋友圈再次实现扩容。
4: 从今年8月20号出台的沪巴条到8月28号国家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再到9月28号上海地方细则，一系列政策密集落

0: 落地。近日，上海新房市场接连出现日光项目。据记者梳理，八月以来一个半月时间里，上海已经有11个批次房源认购率超过100%，并且一天之内售罄。记者假期走访售楼处发现，市场正在呈现出一个更加鲜明的特征，购买力韧性显现，但购房者越来越挑，因此好项目与普通项目之间的分化更明显。
1: 昨天是国庆长假第二天，上海各大汽车门店迎来客流高峰。记者走访上汽大众、特斯拉等品牌门店发现，在市级以旧换新补贴延续、各区购车补贴加码以及车企限时优惠的多重刺激下，国庆车市热度明显攀升，置换更新需求成为本轮消费的主力。请听报道。
2: 上午10点，嘉定区一家上汽大众展厅里已有两组客户正在咨询。销售顾问小朱刚接待完一组试驾顾客，他说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店里最忙的时候。
3: 一般对比7月份、8月份来讲的话，9、10月份是一个购车旺季，相对于7、8月份来讲的话，它的销量会有差不多30%左右的一个增长吧，也是会选择燃油车或者是混动的一些车型。置换的过程中可以同样的享受最高差不多在20000块钱的一些置换补贴啊。
2: 市民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开着一辆8年多的老朗逸，带着家人走进展厅，说这次想换辆混动车型，出远门更方便。
4: 旧车其实也能开，但我听说嘉定区有补贴，大众自己也有优惠，算起来将近省了20000吧，所以干脆想着换了。然后因为现在很多混动车都能跑1000公里左右，续航也还可以。
2: 王先生说的区补是嘉定区正在进行的第二轮汽车促消费补贴活动，从9月24号持续到10月31号，总额6000万元，按车价分4档发放，车价10万元即可申领，最高补贴10000元，申请通道10月10号开放。记者还了解到，国庆前后上海多个区都推出了购车补贴，浦东新区投放1.4万个补贴名额，最高补贴10000元，徐汇区第二轮购车补贴最高4000元，静安区第二轮汽车消费补贴追加后补贴资金合计达8000万元，加上市级以旧换新摇号政策已延续至年底，符合条件的消费者都可以叠加享受。车企方面的让利也在同步跟进，特斯拉在国庆前宣布 Model 3全系尾款立减5000元， Model Y 部分车型立减7000元。销售徐先生说，中秋国庆小长假期间购车的用户基本都是因为价格确实划算。
5: 如果说减掉5000块钱或者是7000块钱啊，再把保险补贴、车企礼金、5年免息这些符合条件的权益都算进去，实际能够省下来的就不是车价这一项了。那现在的 Model 3还 Model Y 呢，价格也基本上是换新以来的低位，叠加的福利啊也比较多。
2: 今年国庆车市前两天整体平稳，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不管行业整体是不是处于存量博弈阶段，老百姓实实在在的优惠就在眼前，正吸引着更多消费者走进门店。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0: 国庆假期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官方第二现场静安新苏河湾正式启幕。百年福鑫面粉厂在完成保护性修缮后，作为公共活动空间首次向公众开放，网球版潦草小狗也在室外同步亮相。请听报道。
6: 苏州河畔一只4.5米高的潦草小狗立于福鑫面粉厂旁，作为潦草小狗家族的新成员，它延续了标志性的蓬松毛发和花背心，不同的是戴上了一顶湖蓝色网球帽，脖挂网球拍项链，右脚下是一只巨大的佛甲草网球。市民王女士专程带着狗狗来合照，
7: 带我家宠物一起看看，感觉在家门口挺特别的，还挂了个网球帽，下面那个是球帽，我朋友啊老远都是过来看了。
6: 现场还陈列了费德勒、阿尔卡拉斯等球星形象定制的兵马俑，与小狗绿雕呼应，共同构成大师赛官方第二现场的特色景观。上海绿金绿化养护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冯瑞介绍，网球版潦草小狗主体沿用了艾弗里斯特苔草。
8: 我们之前第一批用的细叶真毛绒，它是春季的这种状态，然后我们秋季的话看了一下状态不是很好，我们想的还是延续它的艾弗里斯特苔草。如果冬天状态好的话，那我的狗狗相当于从一年四季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推广我们这个绿雕的种植形式。
6: 而始建于1912年的福兴面粉一厂，在完成保护性修缮工程后，内部空间规划了层次分明的复合场景。赛事空间里设置了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冠军奖杯展位。去年大师赛爆款文创爆炸头，今年再度捕获上新，还有。

0: 冠军看台、中心球场等沉浸式打卡场景，朱女士一家人现场挥起了球拍。
1: 百年建筑跟现代的网球结合，觉得很新奇，然后时尚。有时间就还是会过来看的，作为网球的一个兴趣爱好的起点吧。
0: 商业空间则汇集一批网红主理人品牌，带来轻餐饮、集换式卡牌游戏等多元业态。休憩空间融合了手作体验、艺术展览，观众带上 VR 头显设备可飞跃苏州河。新苏河湾文创科技集团副总经理陈晨介绍，
2: 福星面粉厂整体的区位是在我们苏州河第一界面，我们对它的整体的定位呢是高端的时尚消费、文化创意等等功能布局，在这个之后也会做一些快闪啊、慢闪啊、文创产品的展示，包括我们将静安区的所有的历史保留建筑做一些数字化的呈现，包括我们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
0: 大师赛第二现场全域联动，除福星面粉厂以外，10月5日天后宫将举行男单抽签仪式，剩余里也将变身网球弄堂主题街区，大师赛主题巴士则将赛事热力延伸至静安街头。陈晨说，
2: 一车一船一卡都呈现了这个潦草小狗的这个形象内容，这次专门和九世集团一起定制静安区专属的潦草小狗上海 PASS 交通卡，包括后续我们可能也考虑在文创板块增加科技的内容，将潦草小狗的整个 IP 的形象融入到一些 VR AR 的一些内容当中去，除了我们视觉上的呈现效果，可能做一些线上线下的销售展览。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虽然没有重磅献礼片，也没有超级大片，但也依旧火热，十多部中小体量类型片扎堆供应。截至昨天下午，2026国庆档票房已突破3亿元。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5点，《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借助上海市电影局首映上海品牌活动，《神探之痕迹》剧组昨天举办上海路演活动，导演陈思诚及演员张译、马丽、陈明浩等人走进上海6家影院与观众互动交流。《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次开创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神探之痕迹》以克制的手法切入案件，将镜头对准刑侦幕后的技术工作，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匮乏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更具主旋律大片气质。
4: 上海新闻广播和长三角之声联合推出的《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今天继续陪伴听众。9点到10点将关注年轻力，点亮假日新消费。连线复兴岛 Redland 开放世界冒险岛、爱达魔都号海上国庆航次，以及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话出街大学路市集。10点到11点还将连线本台记者，直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事看点，打卡陈山自然生活记，盘点国庆档电影上海出品表现，并探访浦东前滩咖啡甜品嘉年华与上海国际光影节浦东分会场。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徐州、杭州和合肥三座城市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唱好礼。
3: 乘上海地铁16号线，在惠南东站下车，跨过新苑桥，一片金黄与翠绿交织的七彩稻田扑面而来。这里是浦东新区惠南镇海沈村，上海少有的地铁直达入村的地铁村。这个国庆，一场以庆农业丰收、享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惠南丰收嘉年华正在这片稻田上演。少有人知道，在这片田园牧歌之下，曾伫立着一座近600年的明代抗倭古城。从烽火戍边的军事重镇，到如今人流如织的微度假目的地，惠南镇的变化正是上海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第二篇，惠南镇的一座城、一条河、一碗饭和一片田。
5: 惠南镇的根要从一座明代古城说起。如今古城墙只有一段约8-9十米

0: 的残垣仍保留在南汇第一中学内，静默诉说着往事。浦东历史博物馆讲解员祝英说，
1: 元末明初的时候呢，倭患不断加剧，所以呢，浦东人民呢就建了三座城。第一座呢是我们南汇古城，第二座呢是川沙古城，第三座呢是宝山古城。啊，惠南镇就是明洪59年的时候，信国公汤和在这边建造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城。这个城呢称为守御南汇嘴忠厚千户所。千户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一个部队驻扎的一个点，1200多个兵、我们隶属于金山卫，卫是所上面的一个部队编制，5000多个兵、然后所下面是什么呢？是墩，一个瞭望台，3间营房3个兵，就是一个墩，所以我们南汇有地名三墩四墩。
0: 而惠南之名亦由此而来，就是有惠于南汇，叫惠南。如果说古城奠定了惠南的底色，那么1977年开挖的大治河改变着包括惠南在内的沿河土地上的生活。在大治河文化展示馆里，一段段影像、一幅幅照片，生动讲述着那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上海云城旅游办公室主任周海说，
2: 大治河呢是从1977年至1979年开始这一个期间来进行的开挖，然后整个工程呢一共是挖了39.54公里，这条河的长度是上海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工运河。当时呢是为上海为了解决我们的一个旱涝问题，包括它的一个两港通行问题，那么开挖了这条河。在当时那个年代呢，他们没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施工设备去开挖，那么全部靠我们周边的村民、老百姓还有军民一起来参与到这项工程之中。那么也超过30万军民参与到这项工程。
0: 从黄浦江东岸的鲁汇到东海之滨，这条笔直的人工大河承载着防洪排涝和航运重任，凝结着那一代人特有的倔强的汗水。近半个世纪过去，大治河两岸已经化作生态廊道，成为居民休闲的好去处。恰好遇到夜骑爱好者周先生，他特意白天开车来展示馆参观，对于附近的骑行路线他已经摸得差不多了。
3: 主要的话是有两条非常经典的路，一个是大治河路，就是我们沿着大治河边，另外还有一条路和这个路大治河路是垂直的，就是塘厦公路。
0: 而参观完展示馆，周先生很感动，原来脚下的路有着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所以我觉得这个展馆意义还是很大的，你想历史意义非常重大，当然给我们现在也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一些财富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条件。
0: 河水流淌也滋养出独特的舌尖记忆。上世纪80年代，当地人在河畔开发出一道如今成为了特色美食的黑鱼饭。惠南的苏杭黑鱼饭店是南汇第一家黑鱼饭店。店主杨顺元回忆，当年父母开店时，原本菜色是不少的。
4: 当时他们开的时候是有很多别的小菜，生意挺忙的嘛。因为当时是我母亲一个人在做菜，一个炉子嘛，然后忙不过来。然后客人说：“你们不要炒别的菜，不要了，就精简掉吧，就剩一个，我们就爱吃这个，变成了这一个菜了。”特点是咸鲜下饭。
0: 几十年过去，这家只卖一道菜的店，靠着老顾客口口相传，成为了惠南的一张美食名片。
4: 因为做了几十年的都是基本上老顾客占据多数一点，然后会带一点新顾客过来。
0: 古城运河是惠南的历史，今天这片土地正以最美乡村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这个国庆，惠南丰收嘉年华以海沈村为核心，联动5村推出各具特色的乡村体验。上海云城旅游办公室主任周海，
2: 这个活动呢，我们以海沈村为核心，我们在海沈村的7彩稻田里面，我们放置了一些油画，那么大家可以到稻田里面去打卡一个稻田油画的感觉啊。我们昨天去拍了一下照片，非常漂亮，非常出片。同时呢，我们也是组织了一些益民的游戏活动，大家来到海沈村可以去玩，可以去品尝美食，也可以来拍照打卡。每个村都会组织不一样的活动，那么大家也可以把这个5村串联起来，一起来游玩一下我们整个惠南的一个乡土风情。
0: 从600年前的抗倭古城，到1977年的人工运河，再到如今地铁口的一方稻田，惠南镇始终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国庆假期不妨搭上地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乡村微度假，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稻田与历史之间。以上由记者亚东报道。
5: 国家发改委民营局日前联合投资司、产业司、高技术司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听取在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障碍及意见建议，继续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 本次共推介项目52

二个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制造业类型，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据悉，下一步

0: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为638亿美元，同比增长 55%。报告显示，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中，反映长期投资意愿的资本金净增加431亿美元，外资企业在境内的收益再投资同比增长 31%， 表明外资企业将经营所得更多用于在华投资兴业。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高东升日前在2026工业文化发展大会上说，发展工业文化，推动文化赋能，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举措。未来将加大工业遗产资源保护利用力度，高质量构建工业遗产保护体系，建立国家工业遗产档案数据库，推动工业文化向心而行，向深迈进。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大力推动工业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截至目前，全国认定国家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600多项。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槽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1: 据台媒报道，台军装甲车辆近日接连发生事故。昨天清晨，台军一辆云豹装甲车在行经新北市淡水区的一处匝道时，因驾驶座椅故障，导致26岁女驾驶员视野受阻，无法正常操控方向盘。装甲车随后失控，造成路灯杆断裂，现场交通一度受阻。无独有偶，台军9月30号晚间执行训练任务，车队行经高雄市一处路段时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一名士兵受伤。据了解，涉事车辆为台军 M109A5 自行火炮车及 M113 装甲车。事发时，疑似后方行驶的自行火炮车撞上前方的装甲车，被撞击的装甲车随即失控。详细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近几年，台军自行火炮车事故频发，民进党大祸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地时间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上述声明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后发布的。俄乌冲突升级后，欧盟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产品，对美国柴油需求快速增加。然而，面对燃油价格持续走高的压力，美国政府当地时间1号已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他们动用应急柴油储备。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
1: 多家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号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美军布什号和华盛顿号2艘航母已经部署在该地区。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中东地区或再现3艘航母部署态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次增兵是出于军事施压等多重考量，有意进一步增加与伊朗博弈的筹码。与此同时，美海军持续性身心疲惫成为舆论焦点。此前，林肯号航母就被曝因对伊高强度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海军高级军官对媒体表示，正驶向中东的罗斯福号航母同样将面临超常规周期部署的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美伊僵局不解，预计未来美海军因超负荷部署导致的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还将加剧。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还说，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国家电视台一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旨在制造敌视伊朗的国际共识，并加强对伊朗在航空领域的制裁。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地时间二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0: 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10月1号称，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默茨当天在德国北威州明斯特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默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为此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
1: 据韩联社昨天报道，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永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
0: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昨天成立，取代一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韩联社指出，此次刑事司法体系的重大调整源于韩国社会长期以来对检察机关权力过度集中，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侦查及起诉等问题的批评。
1: 体育方面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网球女单金花德比中，25岁的王希雨战胜37岁老将张帅，赢得冠军，收获洛杉矶奥运会门票。男单半决赛中，吴亦丙击败日本选手晋级，也将向奥运资格发起冲击。射箭赛场，两名年轻箭手李梦琪、朱静怡连克劲敌韩国队和印度队，为中国队首夺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并拿下男女各一个洛杉矶奥运会席位。柔道和跆拳道赛场，中国队都摘得项目首金。有喜悦也有遗憾，中国女区0-1不敌印度队，无缘卫冕。印度队则时隔44年再夺亚运金牌，同时锁定洛杉矶奥运会资格。中国女足在铜牌赛中0-1不敌韩国队，最终获得第4名。 中国男排则在半决赛中鏖战5局，负于日本队，无缘决赛。截至昨天，中国代表团

0: 船已经收获162斤81银73铜，今天将产生47枚金牌。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男足0-5不敌巴勒斯坦队，历史上首次输给对手。目前中国和巴勒斯坦男足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分别是第93和第94位。据足协官网统计，国足此前面对巴勒斯坦5胜2平保持不败。中国队主帅邵佳一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足虽然在比赛中创造了很多机会，但都没有进球，这不是运气问题。他分析说，球员注意力不是很集中，进攻与防守的组织也不统一，连续输了2场球，责任在我，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要尽力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汇评天下。前面的新闻中我们报道过，近日多地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排队，湖北枣阳北服务区在客流高峰期间不仅采取取号、分轮充电等措施，还对充电进行限流，车辆充到80%之后就需要腾出位置。这些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引发关注。澎湃新闻的观点认为，像充电80%离场这样的措施不失为一个应对办法。80%的电量已经足以满足继续行驶的需要，那么就没必要跟满电死磕，而应尽快让资源流动起来，让单位充电效率最大化。文章说，这一规定不妨推广出去，成为一种节假日高峰期普遍的临时规则。当然，具体执行也可以根据不同服务区的排队情况动态调整，比如人少时就没有必要机械现充，人多时则及时启动，把规则定得更灵活、更透明，也能让车主提前形成预期，减少现场协调和摩擦的成本。
0: 上官新闻报道，昨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冲上热搜第一。有网友分享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有趣体验，当地各大热门景区随处可见中国游客身影，全程几乎可以无障碍听懂周边交流。28岁的上海姑娘阿奇多正在意大利旅游，她感叹，这一路走来，身边的中国游客很多，太多了，就感觉好像没有出国一样。某平台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在海外的搜索量比平时暴涨超300%。有评论指出，这波全球关注的旅游热潮反映的不只是休假方式的差异，当旅游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当假期变成消费场景，出行选择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1: 今年以来，全球奢侈品行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剧烈震荡，曾经高不可攀的顶级品牌正加速跌落神坛。全球最大奢侈品企业路威明轩集团市值跌落至2000亿欧元附近，相较于2023年的历史高点惨遭腰斩。仅在今年年内，其股价跌幅就已突破30%。经济日报撰文说，奢侈品行业遭遇去魅，绝非单一因素导致的偶然现象，而是品牌策略偏离市场逻辑引发的必然结果。首先是品牌激进涨价策略遭遇反噬，其次主力消费群体出现脱钩，以 Z 世代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不再将显眼的品牌标识视作身份象征或成功标签，最后也源于亚太等核心市场回归理性，顶级品牌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唯有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重新审视产品本身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才能在深刻变革的全球市场中找到新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以上是汇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偏东风，明天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3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相对湿度65%-90%。昨天气温实况，徐家汇最高气温23.8度，最低气温22.0度，宝山最高气温23.2度，最低气温21.2度，松江最高气温23.6度，最低气温20.7度。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沈鑫，感谢您的收听。 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休，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露，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
5: 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6: 是蔡国庆，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我们热力开唱，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个美妙的夜晚，唱出我们心中青春岁月。
7: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来自五湖四海，
0: 畅听八方好戏，
5: 戏曲茶馆。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我们今朝一道带大家来欣赏的是沪剧老前辈沈小英的唱腔。那么这个沪剧老前辈呢，沈小英，伊这个唱腔里向是沈小英的名字啊，或许在了今朝的沪剧观众当中是比较陌生的。那么可以讲，沈小英在了当时是红得发紫的，是沪剧的四大名旦之一，被誉为是第一代皇后。那么哪能叫第一代皇后呢？就是沈小英当时在了各大地带每年去唱沪剧，从中浪向12点唱起啊，要唱到夜里11点，甚至于还要挨。所以，伊个唱腔当时随着地带的不间断的播送啊，风靡上海，所以被誉为是叫地带皇后。那么这个成功啦，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呢，就是以非常的传达。运用媒体，用媒体的影响力，去达到伊自家艺术上头资本的积累。那么，伊还成功了，创造了非常多的新腔。所以了呢，我们建国以后，人民沪剧团成立以后，有关领导对沈小英是相当的重视，请沈小英来传经送宝。那么，沈小英还是相当毫无保留的，为我们培养出很多沪剧的知名的演员。那我们现在可想而知的搿代中生代的沪剧的优秀的领军人物，伊拉才能够唱两只沪剧的开篇的。这个沪剧的开篇呢，也是沪剧的传家宝。搿点开篇就来自于沈小英的传承。好，我们今朝的沈小英唱起。

向谁打中谁，那我只需都勾去我这个手通开辟，这个把了一这个舞台上是非常少见的，但是也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也是我这发展历史当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一道来欣赏盛小英的舞剧唱腔。

心，哪能妙人不见五福面，妙儿不见人送君，半路老乡。

0: 叔叔，小姐，与你笙歌别留名，鸟歌别听声。
1: 请问小姐，鸟歌不听声是怎样？
0: 春夏秋冬，
1: 笙歌不留名。
0: 弟子张三李四，
1: 道我穷人的名声，莫非因我有啥喜在往来？
0: 并非好比亲戚代代无方。
1: 既如此，小姐说得有理。你我一帮同仇，有心多说几句，无心在少谈几声，求大吉祥，小姐，
0: 请忙啊。

君子，什么自我心。

小孩，我的父亲嫂嫂们，你要经历到一个

0: 生苏苏春，小女在此做一个讨厌人。请问侬在方有几个人家上？等把每个子子人走的，彼此的方一走，几个金家上，今夜问小女金秀英，我讨便宜非侬心，侬里人打来讲我听。
1: 哦，保证，保证，哎。

高成神，威文人最令金牙人金喜人，两个人家要拍戏，我们来到家来戏弄，因为别人要拍过放戏。

0: 的四高天灯也归根，也把一颗有人在四路地上鬼门寻，只能牢牢迷离你父亲。
1: 哎呀小子呀，
2: 嫂子呀，同不拉的人出亚述八八的妖精，人出昏日强。

昔日同年同月，嫂嫂能够为我装为我生，万事一休把他平。当初你高明有啥用？初你高明有啥用？今日今日我把你，今日今日我定亲，共有几颗茶里人？庄村万不是夫妻恩爱不要紧，假使从今日庄村万不出，举到门朝过去人光，我不答应。

0: 不错。
1: 年三月初三，鲁班子老五子十个要定亲，
0: 呀对，
1: 我今朝一铺。

那一个你，我这都伤心。

0: 这小姑娘啊，想来蛮好，今朝我问问伊看，伊总会得等我讲。老相公吵嘞不得了，红爷，
1: 哎，太太，
0: 发出来，侬做啥看见我还试试啊？
1: 没啥呀，那我第两天来放我自由。
0: 哼，红爷，
1: 哎，
0: 我看侬有点情绪呀。
1: 没，
0: 没。侬刚刚开门的辰光，为啥抖嘞？嘎啦嘎啦。
1: 那来发论文呀？
0: 啥个论文啊？要么删我。
1: 两个平时用我了。
0: 那你混噻。
1: 太太，我上去了，谁再来喊我呀？
0: 慢慢叫。这小姑娘不对，
1: 太太，
0: 面孔也变色了的。
1: 侬人参汤要吃吧？我去煎哦。
0: 蒜头是不要买？
1: 我进去了。
0: 慢慢叫。
1: 做啥啦？小姐来喊一样。
0: 小姐喊我叫喊不是一样啊？
1: 是小姐要问我呀？
0: 有我那个，侬单独点好的啊。
1: 哦，
0: 小姑娘，侬不对啊？
1: 做啥？
0: 面孔也变色了。
1: 没。
0: 哼，
1: 我蛮好了。
0: 没。我该找侬。
1: 啥条？
0: 刚刚老爷辣辣吃的亏。我就是啊，家法不许伊打乱，不点面子不拉侬。侬今朝该辣我面浪向还要假痴假眼。
1: 啥体啦？我也没啥咯。
0: 侬去腾我搭只凳子出来。
1: 哦，太太，坐
0: 呢。我坐，侬慢慢叫跑啊。
1: 我去了。
0: 你到家快了还是啊？
1: 啥体啦个嘛？
0: 侬做啥？今朝看见我家花花真要跑呀？慢慢叫。
1: 好。
0: 红呀。
1: 哎。
0: 腾我去拿根家法来。
1: 家法，
0: 嗯，
1: 家法做啥？
0: 哼，家法我要打一只狗。
1: 哎呦，太太，
0: 嗯，
1: 这只狗么苦恼狗，不要打一只狗个啊。
0: 小护士啊，有点数目了，红娘。
1: 哎，
0: 这只狗不好，进来了啦，发财。
1: 哎呦，一眼不见个，太太，这只狗挂来来吃包子，每日开门，一眼不走出去。
0: 一眼不走出去啊？
1: 挂来才狗个打伊。
0: 哼。这只狗啊，进来，样样啥事体了，违背主人，所以，哎，非常不可靠了啊。

0: 都要打啊。
1: 嗯，咋想到？
0: 嗯，
1: 那头头都加饭。
0: 我又要打啥个呀？
1: 打啥？打啥不会打啥个？总打一来哟，我痛不要动的。
0: 哎呦，马马虎虎不要打的呀，干嘛？
1: 不要打，媳妇是黑脸面孔啊，干嘛来？
0: 不要那个，
1: 快点。
0: 哦，炒馒头要吃啥物？太太，那一根小弟呢？
1: 要四块的，这个是一只块呀，好打的吧？
0: 哟，都来些打了痛的呀。
1: 不管咋弄，今朝不是啥个热热的，腰一痛了。
0: 哎呦，那给死！
1: 快点，
0: 哦，
1: 叫大哥。
0: 那兄弟要痛个。
1: 他打啥人了？侬晓得要轻点了，要痛啊！
0: 打只狗呀，只狗真乖嘞。
1: 哦，侬到肉麻衣吧？
0: 哎，
1: 洗护士，坐。
0: 厨房里烧粥啊，太太要吃粥是吧？
1: 侬昏脱了。
0: 做啥？
1: 烧粥了，吃粥了，还能举下来？
0: 举下来啊？哦。
1: 哎，这护士，侬到底些辰光明白吧？哎，
0: 太太要吃台啊？
1: 这个台啦。我喜欢说我老生了一句

0: 困。今朝女本是清明节，我与那老爷去追。
1: 今朝的戏曲茶馆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那么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欣赏个茶曲《身缺老年人小文斌》的唱腔。祝大家下一期节目再会。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咱吃不完呢。
7: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8: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2: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
3: 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各位身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跟着音乐让我们一起去寻找更多的世界的奇妙。那在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会带大家去到哪里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啊，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国朋友他们在出境旅游的时候呢会选择的一个目的地，而且这个地方离我们又非常的近，去到那里呢也很容易。只是呢现在不少的朋友呢还是选择跟团去那里，但实际上呢如果你自助旅行的话，你会有更多神奇发现。你知道我说的是哪里吗？那在待会儿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底。现在我们一块儿听到的歌曲呢则是来自于唐朝的一首《太阳》。

0: 唐朝的这首《太阳》充满了气势啊，然后呢，听着这首歌，也许你会想说，哎，难道我们今天是要去感受一下西域风情吗？可是恰好相反，我们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要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地方呢，它更多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好像特别的柔顺，特别柔软的感觉。我要说的就是越南。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0: 音乐风情之旅，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那现在呢，我们听到的音乐呢，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的旅行目的地。今天我们要去拜访的是被称为越南的丽江的地方，那就是惠安。而在这一路上呢，我们听到的将是来自越南的流行音乐啊。那关于越南的音乐呢，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以前了解的会非常的少，那很多朋友呢，也就是在陈英雄的那几部关于越南的电影当中啊，听到一些越南的民谣，也是非常的动人。不过呢，流行歌曲或许真的听得很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感受着一个现代的越南，然后呢，一起去寻找的就是它的古城惠安。

0: 手风琴，和谐的自然乐音，让耳朵听见行走的风景，让音乐书写更美好的旅行记忆。音乐风情之旅。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越南的一首他们当地的啊这个流行歌曲，相信好多朋友呢可能这都是第一次听到来自越南的这样的歌声，但是你会觉得说并不陌生，相反呢还蛮亲切的，因为毕竟呢这是我们的邻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一起要去拜访的是被称作越南的丽江的地方，那就是惠安。惠安呢是位于越南的中部，也被很多人看作是到越南旅游啊不得不去的地方。在惠安呢，非常完好的保留着16世纪到18世纪的古建筑，这当中呢包括有祠堂还有会馆，那至今仍然淳朴的风俗被列入到了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的目录当中。在古代的时候呢，被称为是大帐海口，它是当时占婆国的海港，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的商船呢都会到这里来经商，因为这样它就成为了东南亚最重要的商埠之一。走在街道上，中式法式建筑混杂，这里没有了越南一般城市的嘈杂，只有宁静与休闲的风景。

我们继续来聆听到来自越南的一个男女生二重唱的组合所带来的歌曲。

是越南的一个二人组合啊所带来的专辑里面的歌曲，实际上非常有趣。他们是一个二人组合，但是呢，你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他们唱歌的时候大多是在独唱啊，有的时候是男生，有的时候呢是女生，但是他们要以一个组合的形式出现。而另外一方面，听他们唱歌呢，你还会觉得说，听起来。如果说把语言的因素撇开，那我相信大家会觉得说你就是在听一首粤语歌或者就是一首国语歌曲，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啊，就像我们平常最熟悉的那些悦耳上口的流行歌曲一样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拜访越南的惠安。实际上啊，这个从咸港到惠安的这短短的4个小时的路程，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了在你的一生当中必须要去的50个地方之一。这一段路程真的满眼是绿色秀丽的风景，所以呢，几乎走这一段路程的人都有同感，就是不敢睡觉，生怕错过了路上任何一处美丽的风景。在越南的众多的旅游城市当中，惠安常常会成为人们最喜爱的一个选择。相比起河内的热闹，顺化浓厚的人文气息和西贡的大气，惠安却是小家碧玉一般，让人怜爱依依不舍。惠安的家庭小旅馆呢，也都很有特色，都是3-4层楼高的样子，门前一个小花园，摆着几张桌子和椅子供游人发呆，而外墙一律是彩色的，有蓝有黄有绿，而且都种了好多花花草草，看得出来这里的生活非常的休闲。惠安也是越南华侨聚居最多的地方，17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商人来往于秋鹏河进行边贸往来，把中国文化深深地扎根到了这里。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可以从灵动的音乐，也就是建筑当中，找到中国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深远的影响。随处可以见到古建筑上的中文，也使人体会到身在异乡不是客的感觉。继续的带大家一起来听到来自越南的歌声。

0: 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和我一起参加到

的行程当中。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是被称作越南的丽江的惠安。惠安的傍晚风是柔和而清凉的，白天的燥热一扫而光。骑着自行车行走在古城之间，或明或暗的灯光透过各色的灯笼折射出一种朦胧的美，把这座古城装点得更加迷人而富有生机。这时各家各户也摆开了摊子，店主们坐着板凳在街口闲聊，卖灯笼的老太太坐在门口一点一点地缝制手中的灯笼，身后的店铺地上摆满了未成型的灯笼骨架，时而可以听到巷口几句询价的声音。这里的一切都是柔和的。其实如果你看过陈英雄的电影里面的越南的景致啊，或者是那里的人的状态呢，很多时候你的心中所浮现出来的越南呢，常常是被笼罩在一股青烟当中，所以它有一种很柔顺的感觉。那其实我们在聆听越南的流行歌曲的时候呢，也能够发现这一点。你会发现越南歌手唱歌的时候，他们的语言也是显得很柔软。

这是目前在日本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二人组合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我们带来的很好听的歌曲，有一些淡淡的民族味道啊。好了，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带您一起拜访到的是越南的古城，那就是惠安。在距惠安40公里处呢，有一个地方和惠安一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列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且呢，他们同样古老，那就是 Mason Valley， 也就是美山谷地。这里啊，是越南人心中的圣地，也被称作是越南的吴哥。美山呢，和一个古老的王朝有关，这个王朝就是越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占婆王朝。占婆王朝呢，曾经在与柬埔寨新建吴哥窟的蒸腊王国，以及在爪哇新建啊这个婆罗佛图佛塔的喝林王国呢，并称为是东南亚三大古代王国，在东亚、东南亚甚至亚洲和世界的文化经济史上呢，占婆王国呢都曾经占有过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世界上许多显赫一时的王朝一样，繁华过后，占婆王朝也只剩下了一些精美绝伦但是残破不堪的遗迹。美山便是占婆王国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圣地，除了主建筑之外，还有很多神灵的造型。可惜呢，有很多因为年月已久，有的已经成为断头，有的没有了手，让人觉得非常的惋惜。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又快要告一个段落了。在每一天的旅行当中，我们去认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区，也在旅行当中去了解那里的故事，那里的历史与成长。希望每一天的旅行都好像您现在所听到的音乐一样，让你觉得轻松惬意而又有所发现。我是胡伟，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这是著名的口琴演奏家罗伯特·邦菲里奥所演奏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而又喜爱的音乐《小城故事》。在这首曲子当中呢，也结束了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我是胡伟，感谢这一路你与我同行。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找寻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天堂。有人说到那里，你几乎就是在获得一种终极享乐。而说到这个地方呢，又离不开阳光沙滩。而说到阳光沙滩，也许呢你会想到泰国的普吉，或者

可能会想到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可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要带大家去到的是更遥远，可是更终极享乐的地方，那就是加勒比海的巴哈马。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Jewel 所演唱的一首《Perfectly Clear》，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常完美的干净，真正的纯净。

今天就让我们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一起去寻找遥远加勒比海上的巴哈马，那成就了关于阳光、海水与沙滩海盗旅行的终极梦想的地方。1492年10月12号，哥伦布第一次到达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岛，在日记当中他把这里描绘为人类的伊甸园。巴哈马群岛有3000多个岛屿，可能住人的岛屿却只有30个。这里最热门的旅游点是位于新普罗维登斯岛上的首都拿骚以及毗邻的天堂岛，乘船可以到达的海湾岛和乘飞机前往的大巴哈马岛。就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在巴哈马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终极享乐。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 Indie 流行组合 Club 8的 Heaven 天堂。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会邀请您和我一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去巴哈马寻找终极享乐。那首先呢，要介绍到的就是其中的天堂岛。天堂岛不是它的别号，而就是它的名字，真的是一个够有气魄的名字吧。而最早知道天堂岛呢，还是因为著名的007电影《日落》之后，皮尔斯布鲁斯南完成了最后一宗大买卖之后呢，他准备要金盆洗手，前往一个人间乐土，享受悠长假期。而他所来到的 Paradise 那个乐土呢，就是天堂岛。那么天堂岛之所以称为天堂，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岛上那座宏伟豪华，被誉为是全世界最大的岛上酒店的Atlantis Paradise Island 酒店。皮尔斯布鲁斯南在电影里面上演的动作戏、枪战戏、激情戏，许多场景都离不开这个酒店里的那一座豪华总统套房。它就好像是一座桥，跨越在酒店两幢粉红色的巨大建筑之间。虽然说每天晚上需要$25,000的租金，据说还是天天爆满。而 Atlantis 酒店的名称的来源呢，就是柏拉图笔下的那个失落的 Atlantis 王国。粉红的建筑群在蔚蓝的海水环抱中，就好像是一座浮在海面上的宫殿。这个酒店一共有2300多个房间，35间餐厅，11个游泳池以及高尔夫球场 SPA， 无敌量沙滩，大得惊人。而在这其中最让人震撼的还是那个水族馆的Dig， 里面呢竟然是栖息着5.5万只海洋生物，数量之多，恐怕只有自然的力量才能够超越。而这个水族馆的布置呢，也非常的特别，设计是酒店关于 Atlantis 文明的最用心的再现，犹如一个淹没在水底的古代帝国，斑驳的阶梯，坍塌的宫殿，而这其中不经意间会有一只硕大的魔鬼鱼悄然飘过。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非常受欢迎的 Alanis Morissette 她的新歌 Otherness。 我们也今天是真的带大家一起去接近海洋，去到在加勒比海的巴哈马，感受那里的终极享乐，属于阳光沙滩海水的终极享乐。那么到巴哈马呢，这个应该说啊，对于很多欧美人来讲呢，常常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尤其是喜欢巴哈马的欧美人，往往是一次又一次的，就是反复的会到那里去度假。而在这些假期当中，一定会有一次他们会选择在六月或者是十二月。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两个月份啊，巴哈马就会迎来他一年当中最热闹的两个狂欢节 Jucano 和 Jucano Winter。 这可能算得上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几个化妆狂欢节之一，可以和奥尔良的 Mardi Gras 化妆舞会和里约的化妆舞会相媲美。而在巴哈马人的心中，可以不去工作，可以不去玩乐，但是不能不去准备 Jucano 的狂欢节。为了它，每一家巴哈马人都是在前一次的节日刚刚结束就开始全家总结，再加以改进，重新精神抖擞的投入到下一次的 Jucano， 也就是这个化妆狂欢节的筹备当中。那些 Jucano 表演上所要用到的面具和头饰呢，就是巴哈马人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纯手工哦，一点一点设计制作完成的。你说这样的狂欢节怎么能够错过呢？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马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护国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5: 中国向全世界
12: 卸救气壮山河的
15: 脱贫攻坚战
12: 取得
15: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 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童安格的经典专辑。今天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是童安格在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最后一张个人专辑《听海的歌》。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使用的是林飞所收藏的台湾宝丽金唱片的首版 CD 唱片，唱片编号526840-2。1995年，童安格出版了他在宝丽金唱片公司的第十张个人专辑《听海的歌》，这也是他在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最后一张唱片。这张唱片给人最大的刺激就是童安格的外形的转变，从英俊小生转为粗犷的成熟男子。不过他的音乐依然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很多作品反映了已婚男子对感情的看法。对于一直很关注童安格的人来说，留在记忆中的东西肯定很多，对并不很关注他的人来说，存在记忆中的也许只有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而对在这之前或之后的童安格的音乐并没有太深的印象，这好像也正好反映了童安格这些年来音乐事业的起落变化。以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童安格来衡量这时的他，嗓音似乎已不再漂亮，不再年轻。但听海的歌这张专辑当中的童安格有的是成熟的滋味，醇厚而又干裂。在今天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童安格在这张唱片的专辑每一首歌前面自己所写下的一段文字，来一起分享专辑里面的每一首精彩歌曲。人是学不会珍惜的，尤其是在生命中最完美的时刻。涌入海中是这首歌中的一个象征，是个结局，也是个开始。听海的歌，作词作曲童安格，编曲涂影。

这首歌写给曾经陪我走过年少的朋友、同学和情人。把爱放在心里，作词谢明训，作曲童安格，编曲王玉民。

谁都不愿被羁绊、被捆绑。但是，这个城堡如果可以和所爱的人一起建筑的话，我承诺。爱情城堡，作词、作曲，童安格。

Vino 是西班牙人说的红酒之意。台北有一家店专卖红酒，也叫 Vino Vino。 我试着想写一个酿酒的人的心情和一个饮酒的人的心情。如果你是1959年出生，而今晚你的手上拿着一杯1959年份的酒，那会是什么样的滋味？ Vino Vino， 作词许常德，作曲屠安格，编曲吴庆龙。

曾经找到自己，曾经否定自己，曾经看不起自己，也曾经放弃了自己，逃避面对，面对逃避，让我飞吧。飞，作词陈乐融，作曲童安格，编曲涂影。

0: 蒙天放不等于头安阁，头安阁不等于蒙天放，但当我揣摩他的心情时，仿佛看到了我从不认识的头安阁。三生三世，作词李岳峰，作曲头安阁，编曲钟兴民。
1: 滚滚红尘，我是从何来？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童安格的经典专辑。今天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是童安格在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最后一张个人专辑《听海的歌》。这张专辑也是童安格在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最后一张个人专辑。专辑里面可以说不乏佳作，像无泪有伤的短小精致，牵挂的舒坦大气，听海的歌的深情执着，把爱放在心里的洒脱自信，飞的诚挚感悟。可见从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到听海的歌，经过一番蜕变的震颤之后，童安格的音乐确立了新的稳定感。无疑，听海的歌又是一张出色的专辑，11首几乎不同风格的作品的组合，让人感觉童安格在音乐创作道路上又有了全新的变化。主打歌《听海的歌》和《三生三世》都源于童安格所主演的一部电视剧《秦俑》。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童安格在每一首歌曲之前写下的一段文字，来继续分享专辑里面的每一首精彩歌曲。
1: Music Box, Music Box, Anytime.

生命中有许多的遗憾，我想任谁也消化不了。这些遗憾会变成思念，慢慢的，慢慢的累积累积，直到你负荷不了。思念，作词林明阳，作曲童安格，编曲涂影。

人在互相吸引追求时，总不愿让对方看到缺点，但真实的生活却不是如此。一旦当感情走到一处边缘时，是该抓紧还是放手？听完答录机后，把它洗掉吧。边缘，作词 Michael， 作曲童安格。

风来了，花谢了，你笑了，你流泪了，你也走了。所谓成熟，是学会隐藏。无泪有伤，作词姚若龙，作曲屠安格，编曲江建民。

如果你想尝到晚宴中甜美的滋味，就请你开始珍惜那个永远陪在你身旁却又永远被你忽略的人。晚宴，作词娃娃，作曲童安格。

这首歌仅献给何朝元。牵挂，作词作曲，童安格。

以上和您分享的是童安格在1995年所推出的第十张个人专辑《听海的歌》。在专辑歌词本的反面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也是由童安格在1995年于天母所写下的。搬了很多次家，这一次终于安定下来。为什么？因为东西多了，空间小了，回忆多了，就更难割舍了。这次专辑当中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等我的新歌出现，自己也想不到能在这个陌生的新家里短短的一口气把3-4年间所酝酿而未能完成的歌如洪水般的涌入了这张新专辑。我想感谢那些还在等待我的人。

童安格专辑《听海的歌》，发行宝丽金唱片股份有限公司，制作人林明阳，制作协力配唱吴旭文，吉他倪芳来、江建民，小提琴隋晶晶，贝斯廖世征，和声编写陈秀珠，和声陈秀珠、童安格、陈子红，录音室雅贤、白金、强力，录音师小罗、小 K、王伟明、黄伟峰。前面说过，这是童安格在宝丽金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但是他仍然为老东家献上了自己最好的作品，为自己在宝丽金唱片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可以说，这张唱片当中的所有歌曲都属于越听越耐听的精品，多年后的今天再次重温，有品佳酿。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之后的节目还将继续分享童安格。你看你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干巴，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2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这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4: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不要特别是风
5: 水吧。
1: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1: 评经典，说天下，尽在曲艺时光。
6: 给朋友们说一说嘉定的法华塔。在嘉定城区啊，有一座塔，位于周桥老街，就是法华塔。法华塔原来不叫法华塔，叫什么呀？叫金沙塔。什么时候建的呢？南宋开禧年间，在炼奇河跟横沥河的交汇处的街上建了这么一座塔。当时这个地方还不叫嘉定呢，叫炼奇市。嘉定建县到现在才800多年嘛。嘉定这个名字呀，是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南宋的第四个皇帝宋宁宗赵括，他的年号为嘉定。清嘉之土，安定之地，嘉定。在生活当中，有不少人把嘉定跟嘉兴搞混淆了，尤其是外地的朋友问你住哪儿啊？我住嘉定。哦，嘉定那个地方我知道，粽子很好吃，很有名。你瞧，他说的是嘉兴。嘉兴是浙江的一个地级市，嘉定是上海的一个区，这是两回事。在周桥老街建了这么一座塔，当时这座塔可以说是整个县城的最高点，数它最高最显眼，是地标性建筑。完了之后就以它为中心进行县城的建设，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到了明朝万历年间，这座塔呀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基本上就剩下底层还比较完整，上边都没有了。1608年，也就是万历36年，当时嘉定的知县叫陈一元，他呢决定着手修复金沙塔。修复呢需要钱呢，陈一元就开始募款。他觉得呀，这座金沙塔是嘉定的一张名片，是非常典型的一座人文景观，所以在修缮的时候重新恢复七重楼台，四面设捆门，每一层呢都有平座、栏杆、腰檐，层与层之间飞檐翘角，下悬檐铃，就是在屋檐下挂着风铃，风动铃响，清脆悦耳啊。塔建成了，由谁来提这个塔名呢？这很讲究啊。不是。

0: 说随便找一个人，张三李四会写的不会写的大笔这么一挥就齐活了，那哪行啊。而且呢，在此之前，嘉定这个地方读书人不少，可是在科考当中考取功名的寥寥无几。有人呢就提议说，这座塔呀得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吉祥如意，步步高升啊，这名字得有这样的寓意才行，因此就叫法华塔。法华是什么意思？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得到佛一样的智慧。法华塔的匾额由谁来写，那可是一件大事。当时生活在嘉定或者是周边的读书人，诗书画高手很多，可谓是灿若星云。政府也没有登个小广告进行作品的征集，来一个选秀或者 PK， 谁写得好就用谁的，没有，而是采用了嘉定四先生之一楼坚的字。嘉定有四先生啊，就是明末生活在嘉定的四位文人，在诗文书画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程家穗、唐时生、李流芳、楼坚四位。法华塔用的是楼坚的字。法华塔建成之后，你还别说，嘉定人果然是科第蝉联，名人辈出。
1: 美景盖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朋友们，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一段由许健、古宗汉合说的对口相声《卖布头》。
3: 谢谢四位的掌声鼓励。
4: 哎，谢谢您、
3: 啊、今天又来到相声大会了、
4: 啊、
3: 说句实话啊，
4: 怎么着，
3: 总参加相声大会栏目，
4: 嗯，
3: 很少表演相声了。
4: 是啊，
3: 上次登台我记得我还表演的脱口秀了。
4: 哦，
3: 这次啊跟我搭档就站在这个舞台上，
4: 嗯，
3: 心情非常的激动。
4: 哎
3: 哎，您说相声演员讲究是四门功课。
4: 对呀、啊、
3: 说学逗唱
4: 基本功，
3: 但是每个演员呢，
4: 嗯，
3: 他对自己的偏好也都完全不一样。
4: 哎，有所擅长，
3: 那有的演员善于说，
4: 嗯，
3: 有的演员就善于唱。
4: 是，
3: 哎，就拿你来说吧，
4: 我个人，
3: 你都擅长什么呀？
4: 你要说我呀，
3: 啊，
4: 不敢说样样精通，
3: 哦，
4: 单摘出一样来，在这学方面有点小造诣。
3: 哦，你那次你能学？
4: 哎，可以学呀。
3: 那你学都会什么？
4: 那学的多了
3: 啊，我听听。
4: 天上飞的，
3: 呵，你看；
4: 地下跑的，
3: 嘿嘿；
4: 草窠里蹦的，大姑娘、小媳妇、变捏嗓音，这我都可以。
3: 不不不，不、啊、不说这，
4: 怎么了？
3: 你就把你最拿手的。
4: 最拿手的、
3: 哎、你说出来就
4: 哦，要提提这个
3: 啊，
4: 要说这最拿手的
3: 啊，什么呀？
4: 大小买卖吆喝，我行。
3: 这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呢？
4: 这有什么呢？
3: 我感觉这是在学里边啊
4: 啊
3: 最没有技术含量的。
4: 不，等会儿吧，这会没有技术含量？
3: 那可不嘛，
4: 这怎么可能呢？
3: 你看我们楼下
4: 啊
3: 就有一个做买卖的。
4: 是吗？
3: 天天8个小时
4: 哦，
3: 大喇叭循环播放
4: 播放。
3: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
4: 我说
3: 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我们没有办法，办法通通20块，通通20块，通通通，我一律不听。
4: 一律不听。
3: 嗯，
4: 你这词儿可够熟的啊。
3: 强行灌输
4: 啊，这是灌的，
3: 你不听都不行啊。
4: 哦，
3: 口袋里没钱，
4: 要有钱
3: 富裕一点
4: 啊、
3: 嗯、换房了，知道吗、啊、
4: 您至于的吗、
3: 啊、
4: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
3: 什么意思？
4: 我没说这喇叭公放的
3: 啊，
4: 肉嗓子吆喝。
3: 你说哪里肉嗓子吆喝呢？
4: 对，
3: 那更没意思。
4: 怎么着，
3: 吆喝出来的不是人话呀？
4: 这不可能，
3: 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听不明白。
4: 哎，没那事儿。
3: 你看我给您学一个吆喝的啊，您、
4: 啊、
3: 听的是人话吗？
4: 您来给我们听听。
3: 好消息，好消息，本公司倒闭了。这倒闭算什么好消息？我问
4: 你，这不较劲吗？
3: 对不对？
4: 我没说这些个，干脆我跟你直白说吧。
3: 啊，我听听。
4: 我说的是过去老十年间老买卖吆喝。
3: 哦，你说过去？
4: 哎，
3: 挑个扁担。
4: 对，
3: 串胡同。
4: 嗯，
3: 9腔18调，棕绳翘扁担。
4: 是啊，
3: 吆喝出来回味悠长。
4: 嗯，
3: 跟唱歌一样，那个
4: 好听。
3: 你会这个？
4: 对呀、啊，
3: 不可能。
4: 这怎么还不可能了还？
3: 你都没赶上，你还能会这个？
4: 啊，这你赶上了？
3: 我也没赶上。
4: 还是的，你说这话，
3: 我不
4: 没敢再一学，跟你都。 这么说啊，就我掌握这些吆喝
3: 啊，怎么意思？
4: 你可以在咱们的后台打听打听。
3: 啊，打听什么呀？
4: 大伙送了我一个外号啊，
3: 大脚豆。
4: 大脚豆干嘛？你这
3: 有日子没喊这名字了。大脚豆，
4: 我这也乐，你不亏心呢？你这
3: 是吧？骄傲之哎，
4: 这行行，哎，老提这干嘛？你看，
3: 这不就外号吗？你
4: 没说这个啊。啊，这外号我承认有，
3: 哎，有啊！
4: 我说的是特殊在吆喝上的外号。哦，
3: 嚯，你吆喝还有外号？
4: 有啊！啊，
3: 什么？我听听。
4: 吆喝大王，我，
3: 说你就是吆喝大王吧？哎、
4: 不，等会儿，大王哦，没有八
3: 啊？对，说王不加八，文明你我他，
4: 哎，这还一套一套的呗。哦，
3: 你就是吆喝大王。
4: 对喽，
3: 没有八，
4: 哎，别找本啊！
3: 买得了呗？
4: 怎么着？
3: 不信，
4: 我还不信，还
3: 真的。
4: 你要不信呢、啊，跟你这么讲吧，
3: 什么意思？
4: 我在这现场吆喝一个啊，我吆喝一个，你都不知道是卖什么的。
3: 嚯，嘿嘿，我跟你说啊，
4: 怎么着？
3: 你这个行为属于以卵击石，知道吗？
4: 你这属于以貌取人，你知道吗？
3: 好家伙，你吆喝一个，我都不知道卖什么。哎，
4: 就这话喽。
3: 你不呛火呛到这儿了？
4: 怎么着？
3: 对吧？那么多人看着呢。啊，
4: 哪儿那么多人呢？这是啊。
3: 嗯，这么跟你说，
4: 您说
3: 你吆喝，嗯，你吆喝一个上句儿，嚯，我给你接下下句来，嗯，再告诉你这是卖什么的，
4: 嚯，你有这把握吗？
3: 你看看，
4: 咱来回试试，
3: 来回不就完了？
4: 这就太火枪这趟了，你看这，看这，听这个，
3: 我听听。
4: 烈阳光大地烈，
3: 暮色的烈，色烈，还有欢的烈。
4: 也就你鼓掌，你看这玩意儿，这卖什么的？
3: 卖柿子的。
4: 柿子
3: 五个咧啊，咧起咧落，嗯，咧拢一拢过客的耳音，嗯，南瓜大的咧，嗯，证明柿子个儿大，嗯，不涩的咧，啊，证明它甜，哦，色咧还有换的咧，嗯，证明它保质保量。
4: 对，
3: 您学的这个啊，这是北京卖柿子，
4: 是啊，
3: 到咱天津卖柿子，嗯，就不那么吆喝了。
4: 怎么吆喝呢？
3: 天津卖柿子都那么吆喝？
4: 您来来。
3: 哎，喝去吧，喝罐去吧，喝糖罐去吧。哦，
4: 看出这劲儿憋了好几天来了、啊。不是你这喝个什么劲儿呢？
3: 柿子都熟透了。哦，里边一包糖水，嗯，拿牙嗑一口，嘬着吃。
4: 嗯、哎。你这表情有气人的嫌疑，
3: 就为气死你。哎
4: 嘿，你倒挺直接。
3: 你看看，
4: 听这、那个，
3: 快快快，还有
4: 有，
3: 我听听，
4: 再来、嗯、啊。悠悠青那个面又白，
3: 扔到锅里就飘起来呀，越炸越大，好像烧鹅呀。好的歌里那是油炸锅儿嘞。
4: 卖什么的？
3: 卖油炸滚的。
4: 油炸滚
3: 也叫炸油条的。
4: 对喽，
3: 北京叫油条，嗯，到了天津
4: 叫
3: 棒脆果子。嘿，一吆喝出来都这味儿。
4: 再学学，
3: 炸果饼棒脆果头了。
4: 嘿，你瞧了吧，难不住他了，这啊。你把你这把脸收收行不行？
3: 你看，
4: 就为了气人。
3: 也是，
4: 好好好，今儿咱今儿火枪，
3: 你没难住我对不对？
4: 枪火枪到这儿了 啊，
3: 什么意思？
4: 干脆咱这样吧，啊，我再吆喝一个，嗯，我在这再吆喝一个，你要还知道是卖什么的，
3: 么
4: 我当着这四位的面，我磕头，我拜你为师，
3: 收你了。哎，
4: 什么玩意儿就收我了？
3: 银宝袋，
4: 哪就银宝袋？
3: 喊师哥，快点！
4: 没听说过哪儿的事情，这都，这就喊师哥了，还这？
3: 你不要拜师吗？你、啊、
4: 我要拜师干嘛？你接着上来吧。
3: 我明白了，哎，你要说到这儿啊？
4: 怎么着？
3: 你吆喝啊？你吆喝一个，我要不知道卖什么的，
4: 你怎么样？
3: 我当着各位的面啊，磕头拜你为师。
4: 嘿，好了，你们这回拢平了啊、嗯，你们俩。
3: 对不对？对不对？
4: 好嘞，是这话、啊，听这个，
3: 我听着呢。
4: 看你知道不知道？
3: 来，
4: 嗯，呀，宝元去，宝元去，这都卖一块五了。卖什么的？哎，这就完了，哎，这就没了。
3: 那要像这个，那我吆喝一个，你也不知道卖什么的，
4: 不能够。
3: 你听这个，
4: 你来呀，
3: 这都是菜签醋里的，这卖什么的？这是
4: 不，这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
3: 废话嘛，你得吆喝出东西来。
4: 哎，你有点研究，
3: 那太有研究了。
4: 是啊，
3: 刚才你学的这些啊，都是小吆喝。
4: 我说大小，
3: 还有大吆喝呢？
4: 是吗？哎，
3: 长篇大套哦，跟唱歌一样的吆喝。
4: 您比如
3: 打个比方，嗯，卖布头的。
4: 布头，
3: 哎，卖布头说白了，嗯，就是碎布
4: 哦，零布。
3: 哎，在那个时候 啊， 卖布头的，嗯，高阳县的人多哦， 说是布头啊，也是整匹布扯下来
4: 干嘛呢？
3: 他为了融合当时老大爷啊、老太太们的心理，感觉买布头它便宜，这样呢他卖得多，卖得快，
4: 销量大，
3: 一匹布扯个一丈三四，一丈四五，买回家去呢做大褂够一件，做裤褂呢够一身，
4: 好，
3: 买回去就做啊，做得了就穿，您还能穿两天哦，千万别下水洗。
4: 我洗洗它怎么了？
3: 您说我这干净干净，
4: 好干净。
3: 我洗干净了，我再做，
4: 过过水啊。
3: 洗完之后晾绳子上啊，等再一干了，布头就没了。
4: 那是
3: 改创可贴了。
4: 嚯、这么严重啊！
3: 缩水呀、这
4: 厉害了。
3: 卖布头的啊，拿起一块布头来，先不吆喝，
4: 这个
3: 先抖楞一下。哦，
4: 干嘛？
3: 布头真不小啊、先抖楞一下，给您看看，
4: 这怎么着？
3: 我这布它垂，
4: 垂度好，
3: 其实都刮的酱
4: 了，这布都硬了，
3: 往手心上一拖啊，拿起一杯水来，嚯，横到嘴里头，往上一喷，拿手再搓一搓，
4: 什么意思？
3: 就为了给您看看，就我这布头啊，您买回去做背里缝背面，做裤褂，您就用，您就穿，穿个十年八年不掉色，
4: 花布
3: 本白，
4: 白的，
3: 本白不掉色，
4: 废话呀，
3: 吆喝这块白布，
4: 白的
3: 非常好听哦，给您简单模仿，
4: 您给来来吧，
3: 都这么吆喝，
4: 我们听听，等会儿，
3: 这样容易咬舌自尽，你知道吗？
4: 我没明白，
3: 怎么
4: 您这一上来怎么挨个什么劲儿啊？
3: 一样拢一拢过客的耳音哦，
4: 大伙儿注意，
3: 别搅和。
4: 明白了，
3: 听我吆喝。
4: 您开始，
3: 要换只买挨了吧？咱说的这么一桩，我们就买这么一桩，是装啊装的眼儿色儿是打扮相同不一样儿的。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块本色儿白。您说的这块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气死头唱雪，还不让耳唱霜，还真不雅塞。头号的羊白面大，他怎么那么白？他怎么那么白呀、咱不提这桩布，我们单提这桩货。若买到您家去，您是缝被单子那做背里子吧？这金席又金筛、这是金铺又金盖、这金拉又金拽、可是那金灯又金踹、
4: 不是这人什么毛病啊？
3: 被窝里有耗子，
4: 咬着了
3: 十年八年也改不坏耳他，这下雨也不漏、这刮风也不透、是多么快的剪子也搅不动它。
4: 这是布头，
3: 这钢板呢？这是
4: 钢板呐，
3: 钢板可不搅不动。
4: 这怎么办呢？
3: 搅不动没关系，拿铡刀铡，铆钉铆，电焊焊，铡得了，铆得了，焊得了，穿身上您再看，
4: 西服
3: 锅炉，
4: 满大街跑锅炉啊！
3: 你这不就是一种夸张的吆喝手法？吆喝半天，没人买，
4: 怎么着？
3: 放到一边，又拿起一块，
4: 这块
3: 拿起一块轻的，
4: 轻。
3: 不吆喝青，
4: 他吆喝
3: 黑，
4: 黑的
3: 怎么那么黑？是怎么那么黑？举出几位古人名来，也没有他那么黑。嘿，吆喝这块黑布，可费了劲了。
4: 怎么着？
3: 上下句儿高矮音俏皮话，还满带嘟噜。
4: 嚯，听着够热闹的，
3: 那太热闹。
4: 那今天各位再来也别白来了。许健，你到这儿来，你会不会这门黑布的吆喝？
3: 还可以，简单能学两句。
4: 您可以，那咱各位来点掌声的欢迎一下，给他来这黑布怎么样？
3: 吆喝这块黑布，
4: 您来两句，
3: 没有问题啊。那我吆喝这黑布，你不能闲着。
4: 我干嘛呀？
3: 我帮个忙。
4: 怎么帮法？
3: 现在我好比布铺掌柜的。
4: 那我呢？
3: 你来这小伙计。等我往下打价让价的时候，有你那么几句话。
4: 您教我。
3: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就这么几句。
4: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我记住了，咱看。
3: 不，
4: 怎么着还拦着我？
3: 情绪不对。
4: 这还有情绪。
3: 我跟你说一说，
4: 你还说说戏？
3: 再跟你说说，
4: 那我听听吧。
3: 你得找着这种感觉。
4: 您说说，
3: 你在我这个布铺打工，我卖布多少啊，跟你收入多少可挂着钩了，
4: 有关系。
3: 我多卖布啊，你多挣钱；我少卖，你少挣钱。我要卖不出去，
4: 怎么样？
3: 你可就没钱了。
4: 我这就没钱了，
3: 这一没钱跟冻你肝一样那么难受，
4: 痛苦。
3: 你得发自肺腑，咬牙跺脚，捶胸顿足。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4: 懂了， 您那个意思，您是掌柜的，哎，我是打工的小伙计，
3: 没错。
4: 您卖布多少，跟我收入是挂着钩的，
3: 都连着。
4: 您多卖，我是多挣钱，
3: 就这意思。
4: 您少卖，我少挣钱，
3: 可不是。
4: 你要卖不出去，我这可就没钱了，
3: 没了。
4: 哎呦，我得发自肺腑，咬牙切齿，顿足。

0: 追踪掌柜的，
1: 别打了，
0: 敲板再让座，
2: 黑了。
0: 对吗？
1: 对，
0: 哎，对就行了。
1: 好，迷眼了吧？这个，哎，
0: 都有流量
1: 了。行了啊，哎，别忘这句啊。嗯，
0: 来吧，
1: 来了啊，
0: 放心吧。
1: 要么这块黑布，
0: 听好的。哎，掌柜的，别让了，敲板再让就赔了。谢谢，万岁，谢谢。来吧，自己玩吧。
1: 玩什么？我玩啊？我还没吆喝就赔了。
0: 早了，
1: 你喊早了，
0: 那我应该，
1: 我得打价让价的时候，哦，你再说这几句。
0: 这句，
1: 掌柜的，别让了，桥本再让就，哎呦，
0: 注意点啊，
1: 领会精神，哎，
0: 领会到位就得了，
1: 领会就，哎，
0: 生了啊，
1: 我也说不了这个。
0: 哎，对了，这，
1: 要么这边黑布，
0: 哎，等着呢，
1: 哎。哎，你不要这么一装，我们再换了那么一装，嗯，是装啊装的颜色是打扮相同不一样儿的，
0: 不错。
1: 哎，那装是个白呀，啊，可这装是个黑，嗯，它怎么那么黑呀，啊，它还怎么那么黑呀，啊，它是蛆油黑的，是明油亮的，
0: 听听
1: 屎壳郎要装扛冻也没有它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呀，啊，还不让黑李逵，唐朝有了一位黑精得得吧，
0: 不错，
1: 他怎么那么黑，啊，在那东山耸过了滩，嗯，在那西山挖过煤，他开过两天煤呀，厂得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嗯，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气死屎壳郎，还不让锅底灰，嗯，这个包文正他扎麻花是黑个村儿的，他怎么那么黑，啊，头颅的烟那灰也比不上啊他，他那位先生说，哦，你这捕头也好，啊，这色气也不错，嗯，倒不知你卖的是什么价儿的，
0: 对，
1: 你知道不知道，啊，你勾奔电车道，嗯，你买张电车票，嗯，电车就那么一绕，啊，就来到了观音号，哦，那叮铃铃那就当啷啷啊，就来到哪儿了，
0: 哪儿啊，
1: 他就来到了南海了，啊，他就来到了古一街，哦，到祥子号去买，嗯，说有这个千祥衣，说有这个瑞福祥，嗯，说有这个瑞林祥啊，可是华亚珠那个华二林那个锦内张的元龙号儿的
0: 不少，
1: 若你到他那儿买，嗯，不一时买了你是捡着眼得两毛六啊，
0: 可不
1: 说没有两毛六，哦，也得两毛四，说没有两毛四，啊，也得两毛二，说没有两毛二你就买不了吧，这么好啊，这么黑呀，这么厚耳的，嗯，他的为什么买的那么贵，啊，他楼上有电灯啊，嗯，他这楼下有电话，啊，人工的吃食是还得要熬呢，哎，你来到了我们摊儿，啊，我不敢那么卖，哦，说我要那么卖，可是诸君不来买，嗯，要您了想，啊，哪是一个样的货，嗯，是一个样的价，谁还买我们大道边这个白小摊，这个小字眼，这个小门脸儿，零不头儿那碎不块儿的，
0: 实话
1: 啊，那位先生说，嗯，啊，你卖多少钱呢，哦，你就拿着尺子量吧，啊，要没有带着尺，嗯，站稳了脚我不我讨一讨呢，尺寸你听听价儿吧，
0: 好，
1: 这一讨为五尺，
0: 哎，对，
1: 他们两讨是一丈，
0: 哎呦我，
1: 哎，三讨一丈，
0: 不是你要把我怼死是怎么着，
1: 咱们就打一丈四，
0: 啊，行啊，
1: 打一打那算盘你听听价儿吧，
0: 多少钱，
1: 他卖您两毛六，啊，我卖您了一毛八，这一尺一毛八，这十尺一块八，这四尺七毛二，大不了你给了那个两了块的五毛二啊，
0: 不贵，
1: 他不要二分零啊，大洋你给了那个两块五啊，这不两块五，嗯，是那位还不要，我是隔了外的省钱，我还要让呢，
0: 啊，
1: 我让两毛那个去一毛，哦，那个让两毛您给两块钱，哦，两了块的大洋你拿了去了吧，他那位先生说，嗯，你这捕头也好，啊，是卖的那么尖，嗯，是有本没有本啊，
0: 对呀，
1: 可倒是有了赚是没有赚儿的，
0: 是呢，
1: 可您老不知道，哦，你听着我来笑，哦，这是徒弟之打，他没打手工钱，嗯，他竟只点的粗了补的烂补呢，大白布儿的，哦，等让他学好了，哦，还也只点子花富格亚李富尼老太太娇猫花花花花是花样招儿的，哎，这不两块钱，嗯，你别当高阳货，哦，你来到了高阳摊，哦，你买了高阳货，啊，这个到家一下水，嗯，他就往身上搭，哦，还准备大风刮，可是汽车马

0: 大车、电车、飞机、火轮船、迫击跑着机关枪也追不上啊！他那怎么一回事儿？刮跑了，这不两块钱呢？我狠了狠了吧？那我是嚷了嚷了吧？我是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
1: 怎么着？
0: 我让去两毛，哟，是您给一块八，
1: 掌柜的，
0: 这不一块八
1: 啊？
0: 我再让两毛，
1: 不是，
0: 是您给一块六，
1: 别让了，你
0: 一块二，
1: 我说的
0: 一块
1: 赔了，
0: 妈斜开账了，
1: 好，真赔。赔了，这
0: 大洋你给了那个一块整
1: 啊，一块，
0: 这不一块钱
1: 啊，
0: 是那位还不要，我是隔了外的省钱，我还要让呢，
1: 还让，
0: 我让五毛，那个去五毛，
1: 这布摊
0: 白拿去了，
1: 是啊。
2: 美景盖世无，
3: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就是星期六的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曲艺、聊相声、讲故事。朋友们，我们下周准时相约。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闺女，开饭了。
6: 嗯。哎，来了。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9: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0: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9: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1: 老板，结账
9: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4: 老公，

0: 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3: 首先我们觉得很欣慰的是，这个专辑的词曲从制作所有的过程都是嘉定本土人。音乐嘛，一定好听才会被传唱，才会被人接受。一个作曲家，一个创作者，我觉得最欣慰的是你的作品被大众肯定。歌曲的形式是最快的，并且还能够永久的记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春潮的刻度主创系列访谈，我是佩蓉。最好的时代讲述不是宣讲，而是浸润。最动人的城市表达不是文字，是旋律。新时代的理论宣讲如何走出文件，走出会场，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变成老百姓愿意听、听得懂、能传唱的温暖旋律。由嘉定区委宣传部精心策划打造的原创理论音乐专辑《春潮的刻度》给出了极具嘉定特色的创新答案。整张专辑包含12首原创歌曲，旋律优美，曲风多样，歌词质朴接地气，把抽象的理论要义转化为可听可感可传播的文艺作品，让理论宣讲有温度，有画面，有力量。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作曲家、嘉定区音乐家协会主席、春潮的刻度专辑音乐总监易凤林。本期我们不仅走进易老师个人的音乐初心，更聚焦整张专辑的创作架构，深度解锁专辑当中经典原创作品的诞生故事。那么易老师，您作为整张专辑的音乐总监，您把控歌曲的编曲配器还有录制以及成品的质感，整体看来您认为春潮的刻度这张专辑整体的艺术风格、艺术特点是什么呢？易老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想想这张专辑出来已经从去年的3月份筹备，12月份出版好像是，然后到现在的传播过程，这一路走来有很多艰辛，有很多不易，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很顺的。首先我觉得从总监的角度，我要把控这张专辑，首先我们的词，这个歌曲嘛，12首歌曲，从词的角度它肯定是积极向上的，是传播理论思想的，这个主题没有问题。那我就从音乐的角度，我想从音乐总监的角度，音乐嘛，一定好听才会被传唱，才会被人接受。首先从曲风上，我要把各种曲风都要包括在内，比如通俗的，这个就是流行的，然后是民歌的，还有美声的艺术歌曲，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又要有传唱度的东西，这种乐曲曲风要把它包括在12首歌曲里以内。所以既然有这么多的不同风格的曲子，要配合这个主题理论思想的宣讲，我觉得是一个挑战。首先我们觉得很欣慰的是，这个专辑的词曲从制作所有的过程都是嘉定本土人，到现在为止从出版一直到发布，我们发布会是从在一大党的一大会址兴业路，然后很隆重，来了很多专家，当初专家对这张专辑的评价也非常之高，然后给我们这些工作的辛苦创作的这些我们这些创作者也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一个作曲家，一个创作者，我觉得最欣慰的是你的作品被大众肯定，所以非常感谢大众的一种肯定，也非常感谢在这个创作过程中一路走来各级领导的支持。
2: 你要是说特别好，其实12首歌曲曲风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在歌曲展演的时候，在传唱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面的选择，因为有些是适合男生去演唱的，有些是适合女生去演唱的。我记得我也是在江桥，我也参加了一首歌曲的演唱，总有一朵烟花为你绽放，因为我觉得

0: 这首歌旋律非常优美啊，特别适合女生去吟唱啊。本身这首歌曲啊，原唱就是女生版本的，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书写平凡啊，就让我唱的时候就会想到，像我们快递员、外卖员这些平凡的人，平凡的人也是值得拥抱的啊。我觉得这首歌写的特别好，就像您说的，歌曲曲风真的不一样，有美声的呀。像您也创作了《丝路猩红》，对不对？这是我印象当中也是男中音的演唱方式吧？
1: 对对对对。哎呀，您说的太好了，这个一朵烟花为你开放，你想想看多有诗意。
0: 嗯，词也写得好，
1: 就非常漂亮。
0: 嗯，
1: 对，我你刚才说这些歌曲的曲风有一部分，有重大一部分的因素是根据词的风格。我们从出版之前，创作之前，首先是真迹，好像有300-400首词吧，
0: 挺多的。
1: 从这个里面甄选了这么12首词，可见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很充分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曲者跟词作者都是非常用心，可以说去年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们整个脑子里面的旋律跟词全在这张专辑里面，就一天到晚，包括吃完饭，都是这种旋律，就一直在脑子里面转。我本来出去了一段时间，昨天一回来，在外面一听，啊，又把我转了一晚上。
0: 怎么又想了一晚上呢？
1: 对对对，又想了一晚上这种旋律。
0: 嗯，
1: 所以就觉得一个人能做一件自己愿意做，并且又能开心的，并且还是把我们的党的政治思想传播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去。我们第一有政治高度，第二有传唱度，老百姓喜闻乐见。但是从我一个作曲一个艺术家角度，我觉得传播党的思想也好，传播一种理论思想也好，传播一种文化也好，歌曲的形式是最快的，并且还能够永久的记忆。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还是觉得做了一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这个自己，有益于广大听众的这么一件事情，我自己这么认为，功德无量，谢谢。
0: 对，其实您的工作啊，做的也是特别细致的，作为整个总监对于歌曲的把控。然后您刚刚也说到了，这些词的遴选它都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我在听下来这12首歌曲当中，我觉得词特别有意象，就不是那种特别晦涩和生硬的词，就是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是有画面感的。就像您创作的第一首歌曲《两颗种子的故事》，就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老村头的槐树，还有黄土地里金色的浪以及泥土的芬芳，就特别有画面感，能想象到自己的家乡，就觉得词写的唯美，加上您的谱曲，我觉得真的是一首优秀的作品。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两颗种子的故事》，
1: 谢谢
0: 您的创作幕后。
1: 从我的创作习惯，我一直觉得我的旋律里面一直是有尽头的。你刚才说一念那个词的时候，老村头的槐树，是不是想起很久以前？
0: 对，以前的事情，以前的画面，小时候故乡，
1: 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中国的大地上，然后我们中国加上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播，这是从理论上讲，但是从作曲家的角度，画面就是很久以前的事，然后一棵槐树，槐树长什么样，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0: 确实
1: 也没见过，老村头的槐树，那就是枝子很多，但是有的是枯的，槐树很粗，但是上面的就是这种画面会非常的有立体感。黄土地，黄土地给我们的感觉是贫瘠也好，没有发展到
0: 大西北的那种荒漠，
1: 对对对对，不是蓬勃的意思，反正给人的感觉，既然是这种词，就是这种词拿到我的手里，我就在琴上，在钢琴上必须得去捕捉，我捕捉过什么东西呢？然后我的创作思想是什么呢？然后把整首词读完了以后，中国人的模样，要活出自己的样子，这就是中国人的光。然后最后两颗种子的故事轻轻讲，就是我整个从曲子上我是有三个转折，一个是前面像讲故事一样的，所以我的旋律就是
0: 舒缓娓娓道来的感觉，
1: 娓娓道来的感觉，前面是很通俗。我们的顺便也要感谢我们的两位演唱者，就是他们都是很专业的，我要求就是前面

0: 尽量的普通人唱歌的样子，没有专业训练过的这种人。
1: 是的，
0: 就是像我们俩聊天，就是老村头的槐树，就是这么告诉你。
1: 嗯，
0: 滴滴噔噔噔滴滴，
1: 嗯，
0: 哒啦哒啦滴，滴滴哒滴。然后第三句是什么词儿？然后一颗种子
1: 落进了温热的手掌。
0: 一颗种子落进了温暖的手掌，我觉得这句写得非常妙。
1: 嗯，
0: 落进了淋漓的，哎，就是女生唱的。
1: 嗯，
0: 我就觉得演唱者也好，哎，我发现您唱的也非常标准，我就想达到这个目的，然后给人揪心、回忆、亲切，一切的画面都在这棵槐树。第二段词，然后有所转变，所以旋律也有所改变。嗯，所以我的重点想突出，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模样。哎，这一段的词呢，我觉得跟第一段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节奏上也有处理，音高上跟它的编配上面也有力量，因为发出自己的光，中国人自己的模样，说明我们站起来了，说明我们现在的生活跟过去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幸福的福祉、人民的福祉，然后智慧的进步，我们各个方面人民的生活也有很大的改观。你说说看，活出了自己的模样，这多自豪的事情，那么音乐就不能那么的，
1: 嗯，舒缓了。
0: 对，
1: 嗯，
0: 很坚定地告诉你，眼睛闪着自己的光，活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模样。对，这一段所以就是前面有小调式的感觉，后面有大调式转一个的，然后紧接着两颗种子的噔噔金家，这个地方我把大小调做了一个转换，当那个多当后面的那两颗种子的故事金金家，哎，后面又回到和谐亲切。我觉得从我整体的音乐布局来讲，如果有机会拍个 MV， 我觉得画面我都可以把它写出来。

0: 还有一首歌曲也是您谱曲的，是《丝路新红》。那么这首歌曲，旋律也是非常优美的，它唱的是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从这个《丝路新红》的创作角度，我觉得一带一路嘛，并且我刚刚出去也是海上一带一路，我是走了亚非欧的这个行程，我在船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真的很伟大。因为我在非洲国家见到了很多中国援舰，我们在塞舌尔在哪里的时候，正好我们国家的军舰停在那里，你知道在国外港口看到我们中国国旗的军舰停在我们邮轮旁边，那是一种什么感受？
0: 非常自豪的感受。
1: 一自豪，二安全，感觉这是我的地方。所以当下船以后，人家说，人家用中文跟你打招呼，你好，我们就觉得我那首歌当初创作的时候，我就在想传播一带一路文化的传播，这个是习总书记的一种思想，也是文化传播、经济传播、音乐创作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我要根据这条路写好这条路的音乐，但是我从音乐的角度，我在想有一种东西是没有语言区分的，那就是音乐语言。这种声音，我想丝路新红从歌词上面的字面上的意义理解，我觉得是应该一个是非常美的。然后我在想我个人的想法啊，丝路新红要扛的担子很重，责任很大，所以我觉得选择了一个非常沉稳的男中音，男中音更加接近自然人声，不需要练习。再说我理解的男中音声部，我个人偏好，觉得很沉稳，觉得很能镇得住，所以我就用了一个舒缓的滴滴滴，哎，这个旋律
0: 比较沉稳一些，
1: 美的节奏是沉稳的，然后抒情中带有坚毅，带有坚定的信念，所以总体对自己还是满意的。但是不知道大众的
0: 很满意的
1: 是吗？
0: 对，传唱度也是非常高的，每一首歌曲里面的传唱度都非常高，因为就是不会觉得很晦涩，我们没有办法去触碰，就觉得我们听几遍可能都能够哼唱下来了，旋律是非常优美的。
1: 嗯，
0: 对，12首歌曲都是。

0: 您还有首歌曲是《幸福的形状》，这首歌曲好欢快好活泼啊。
1: 哎，对，幸福的形状是什么样子？有各种幸福，物质上的幸福，精神上的幸福，然后见到父母的幸福，见到老师的幸福，自己事业工作很满意的幸福，说到很现实的，就是涨工资了也幸福，发奖金了也幸福，升职了也幸福，很多很多，美食一顿也很幸福。那么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琐碎的幸福加在整个我们大众的民众的幸福，那就是对这一个国家的、对社会的一种肯定，对生活的一种肯定。所以这个节奏就是非常欢快，非常欢快。演唱者也，我觉得这三首，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还是很满意。

0: 一首首旋律扎根时代，贴近生活，浸润人心。本期节目我们和易凤林老师一起了解了春潮的刻度，整张专辑的整体创作构思，精良的制作幕后，也深度聆听了几首核心原创金曲的创作心路。而作为整张专辑的音乐总监，易凤林老师不仅深耕个人创作，更全程统筹指导其余所有作品的编曲与打磨。同时这张专辑走进千家万户，不断被创新演绎，背后也有很多温暖的故事。更多专辑幕后传唱故事与文艺初心，我们下期继续聆听。感谢收听本期节目。
1: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

0: 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9: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各位声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又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跟着音乐让我们一起去寻找更多的世界的奇妙。那在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会带大家去到哪里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啊，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国朋友他们在出境旅游的时候呢会选择的一个目的地，而且这个地方离我们又非常的近，去到那里呢也很容易。只是呢现在不少的朋友呢还是选择跟团去那里，但实际上呢如果你自助旅行的话，你会有更多神奇发现。你知道我说的是哪里吗？那在待会儿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底。现在我们一块儿听到的歌曲呢则是来自于唐朝的一首《太阳》。

0: 唐朝的这首《太阳》充满了气势啊，然后呢，听着这首歌，也许你会想说，哎，难道我们今天是要去感受一下西域风情吗？可是恰好相反，我们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要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地方呢，它更多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好像特别的柔顺，特别柔软的感觉。我要说的就是越南。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0: 音乐风情之旅，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那现在呢，我们听到的音乐呢，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的旅行目的地。今天我们要去拜访的是被称为越南的丽江的地方，那就是惠安。而在这一路上呢，我们听到的将是来自越南的流行音乐啊。那关于越南的音乐呢，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以前了解的会非常的少，那很多朋友呢，也就是在陈英雄的那几部关于越南的电影当中啊，听到一些越南的民谣，也是非常的动人。不过呢，流行歌曲或许真的听得很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感受着一个现代的越南，然后呢，一起去寻找的就是它的古城惠安。

0: 的手风琴，和谐的自然乐音，让耳朵听见行走的风景，让音乐书写更美好的旅行记忆。音乐风情之旅。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越南的一首他们当地的啊这个流行歌曲，相信好多的朋友呢，可能这都是第一次听到来自越南的这样的歌声，但是你会觉得说并不陌生，相反呢还蛮亲切的，因为毕竟呢这是我们的邻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一起要去拜访的是被称作越南的丽江的地方，那就是惠安。惠安呢是位于越南的中部，也被很多人看作是到越南旅游啊不得不去的地方。在惠安呢，非常完好的保留着16世纪到18世纪的古建筑，这当中呢包括有祠堂还有会馆。那至今仍然淳朴的风俗被列入到了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的目录当中。在古代的时候呢，被称为是大帐海口，它是当时占婆国的海港，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的商船呢都会到这里来经商，因为这样它就成为了东南亚最重要的商埠之一。走在街道上，中式法式建筑混杂，这里没有了越南一般城市的嘈杂，只有宁静与休闲的风景。

0: 我们继续来聆听到来自越南的一个男女生二重唱的组合所带来的歌曲。
1: Don't you find your chin gotten

们刚才听到的呢，就是来自越南的一个二人组合啊所带来的专辑里面的歌曲。实际上他们非常有趣，他们是一个二人组合，但是呢你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他们唱歌的时候大多是在独唱啊，有的时候是男生，有的时候呢是女生，但是他们要以一个组合的形式出现。而另外一方面听他们唱歌呢，你还会觉得说听起来啊，如果说把语言的因素撇开，那我相信大家会觉得说你就是在听一首粤语歌或者就是一首国语歌曲，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啊，就像我们平常最熟悉的那些悦耳上口的流行歌曲一样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拜访越南的惠安。实际上啊，这个从咸港到惠安的这短短的4个小时的路程，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了在你的一生当中必须要去的50个地方之一。这一段路程真的满眼是绿色秀丽的风景，所以呢几乎走这一段路程的人都有同感，就是不敢睡觉，生怕错过了路上任何一处美丽的风景。越南的众多的旅游城市当中，惠安常常会成为人们最喜爱的一个选择。相比起河内的热闹，顺化浓厚的人文气息和西贡的大气，惠安却是小家碧玉一般，让人怜爱依依不舍。惠安的家庭小旅馆呢也都很有特色，都是3-4层楼高的样子，门前一个小花园，摆着几张桌子和椅子供游人发呆，而外墙一律

是彩色的，有蓝有黄有绿，而且都种了好多花花草草，看得出来这里的生活非常的休闲。惠安也是越南华侨聚居最多的地方，17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商人来往于秋鹏河进行边贸往来，把中国文化深深地扎根到了这里。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可以从灵动的音乐，也就是建筑当中，找到中国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深远的影响，随处可以见到古建筑上的中文，也使人体会到身在异乡不是客的感觉。继续的带大家一起来听到来自越南的歌声。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和胡伟一起参加到今天的行程当中。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是被称作越南的丽江的惠安。惠安的傍晚风是柔和而清凉的，白天的燥热一扫而光，骑着自行车行走在古城之间，或明或暗的灯光透过各色的灯笼折射出一种朦胧的美，把这座古城装点得更加迷人而富有生机。这时各家各户也摆开了摊子，店主们坐着板凳在街口闲聊，卖灯笼的老太太坐在门口一点一点地缝制手中的灯笼，身后的店铺地上摆满了未成型的灯笼骨架，时而可以听到巷口几句询价的声音。这里的一切都是柔和的。其实如果你看过陈英雄的电影里面的越南的景致啊，或者是那里的人的状态呢，很多时候你的心中所浮现出来的越南呢，常常是被笼罩在一股青烟当中，所以它有一种很柔顺的感觉。那其实我们在聆听越南的流行歌曲的时候呢，也能够发现这一点。你会发现越南歌手唱歌的时候，他们的语言也是显得很柔软。

这是目前在日本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二人组合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我们带来的很好听的歌曲，有一些淡淡的民族味道啊。好了，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带您一起拜访到的是越南的古城，那就是惠安。在距惠安40公里处呢，有一个地方和惠安一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列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且呢，他们同样古老，那就是 Mason Valley， 也就是美山谷地。这里啊，是越南人心中的圣地，也被称作是越南的吴哥。美山呢，和一个古老的王朝有关，这个王朝就是越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占婆王朝。占婆王朝呢，曾经在与柬埔寨新建吴哥窟的珍纳王国，以及在爪哇新建啊这个婆罗佛图佛塔的喝林王国呢，并称为是东南亚三大古代王国，在东亚、东南亚甚至亚洲和世界的文化经济史上呢，占婆王国呢都曾经占有过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世界上许多显赫一时的王朝一样，繁华过后，占婆王朝也只剩下了一些精美绝伦但是残破不堪的遗迹。美山便是占婆王国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圣地，除了主建筑之外，还有很多神灵的造型。可惜呢，有很多啊，因为年月已久，有的已经成为断头，有的没有了手，让人觉得非常的惋惜。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又快要告一个段落了。在每一天的旅行当中，我们去认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区，也在旅行当中去了解那里的故事，那里的历史与成长。希望每一天的旅行都好像您现在所听到的音乐一样，让你觉得轻松惬意而又有所发现。我是胡伟，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这是著名的口琴演奏家罗伯特·邦菲里奥所演奏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而又喜爱的音乐《小城故事》。在这首曲子当中呢，也结束了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我是胡伟，感谢这一路你与我同行。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找寻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天堂。有人说到那里，你几乎就是在获得一种终极享乐。而说到这个地方呢，又离不开阳光沙滩。而说到阳光沙滩，也许呢你会想到泰国的普吉，或者呢会想到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可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要带大家去到的是更遥远可是更终极享乐的地方，那就是加勒比海的巴哈马。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Jewel 所演唱的一首 Perfectly Clear， 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常完美的干净，真正的纯净。

今天就让我们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一起去寻找遥远加勒比海上的巴哈马，那成就了关于阳光、海水与沙滩海盗旅行的终极梦想的地方。1492年10月12号，哥伦布第一次到达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岛，在日记当中他把这里描绘为人类的伊甸园。巴哈马群岛有3000多个岛屿，可能住人的岛屿却只有30个。这里最热门的旅游点是位于新普罗维登斯岛上的首都拿骚以及毗邻的天堂岛，乘船可以到达的海湾岛和乘飞机前往的大巴哈马岛。就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在巴哈马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终极享乐。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 Indie 流行组合 Club 8的 Heaven 天堂。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去巴哈马寻找终极享乐。那首先呢，要介绍到的就是其中的天堂岛。天堂岛不是它的别号，而就是它的名字，真的是一个够有气魄的名字吧。而最早知道天堂岛呢，还是因为著名的007电影《日落》之后，皮尔斯·布鲁斯南完成了最后一宗大买卖之后呢，他准备要金盆洗手，前往一个人间乐土，享受悠长假期，而他所来到的 paradise 那个乐土呢，就是天堂岛。那么天堂岛之所以称为天堂，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岛上那座宏伟豪华，被誉为是全世界最大的岛上酒店的 Atlantis Paradise Island 酒店。皮尔斯·布鲁斯南在电影里面上演的动作戏、枪战戏、激情戏，许多场景都离不开这个酒店里的那一座豪华总统套房。它就好像是一座桥，跨越在酒店两幢粉红色的巨大建筑之间。虽然说每天晚上需要$25,000的租金，据说还是天天爆满。而 Atlantis 酒店的名称的来源呢，就是柏拉图笔下的那个失落的 Atlantis 王国。粉红的建筑群在蔚蓝的海水环抱中，就好像是一座浮在海面上的宫殿。这个酒店一共有2300多个房间，35间餐厅，11个游泳池以及高尔夫球场 SPA， 无敌量沙滩，大得惊人。而在这其中最让人震撼的还是那个水族馆 The Dig， 里面呢竟然是栖息着5.5万只海洋生物，数量之多，恐怕只有自然的力量才能够超越。而这个水族馆的布置呢，也非常的特别，设计是酒店关于 Atlantis 文明的最用心的再现，犹如一个淹没在水底的古代帝国，斑驳的阶梯，坍塌的宫殿，而这其中不经意间会有一只硕大的魔鬼鱼悄然飘过。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非常受欢迎的 Alanis Morissette 她的新歌 Otherness。 我们也今天是真的带大家一起去接近海洋，去到在加勒比海的巴哈马，感受那里的终极享乐，属于阳光沙滩海水的终极享乐。那么到巴哈马呢，这个应该说啊，对于很多欧美人来讲呢，常常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尤其是喜欢巴哈马的欧美人，往往是一次又一次的，就是反复的会到那里去度假。而在这些假期当中，一定会有一次他们会选择在六月或者是十二月。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两个月份啊，巴哈马就会迎来他一年当中最热闹的两个狂欢节， Jucano 和 Jucano Winter。 这可能算得上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几个化妆狂欢节之一，可以和奥尔良的 Mardi Gras 化妆舞会和里约的化妆舞会相媲美。而在巴哈马人的心中，可以不去工作，可以不去玩乐，但是不能不去准备 Jucano 的狂欢节。为了他，每一家巴哈马人都是在前一次的节日刚刚结束就开始全家总结，再加以改进，重新精神抖擞的投入到下一次的 Jucano， 也就是这个化妆狂欢节的筹备当中。那些 Jucano 表演上所要用到的面具和头饰呢，就是巴哈马人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纯手工哦，一点一点设计制作完成的。你说这样的狂欢节怎么能够错过呢？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

0: 光剑影，侠骨丹心。
1: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洪七公觉得黄药师让欧阳克和郭靖比文不比武，那郭靖就只有输的份儿啊。他心里头有气，他要先跟欧阳锋比试，挥一掌就向他肩头拍去。欧阳锋沉肩回避，倒退数尺。洪七公把竹棒在身旁竹机上一放，还招吧。话音刚落，双手已经发了七招，端的是快速无伦呐。欧阳锋左挡右闪，把这七招全都让了开去，右手把蛇杖插入亭中的方砖，在这一瞬之间，左手也已经还了七招。黄药师喝一声彩，并不劝阻，怎么呢？他有心要瞧瞧这两位跟他齐名的武林高手，这20年来功夫进步到什么程度了。洪七公和欧阳锋那都是一派的宗主，武功在20年前就都已经登峰造极，华山论剑之后更是潜心苦练，功夫更加精纯。这次在桃花岛上重逢比武，和在华山论剑的时候又大不相同。两个人呢，先是各发快招，未曾点到就已经收势，互相试探对方的虚实。两个人的拳势掌影在竹叶之间飞舞来去，虽然是试招，出手之中却都包藏了精深的武学。郭靖在旁边看得出神，只见两个人或攻或守，没有一招不是出人意表的极妙之作。那九阴真经中所写的原是天下武学的要旨，不论是内家外家拳法剑术，各种最根基的法门诀窍都包含在真经的上卷之内。郭靖背熟之后，虽然其中的智理并不明晓，但不知不觉间见识却已经大大不同。这时候呢，见到两人每一次攻合似乎都跟经中所说的法门隐然相合，又都是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奇法巧招，想要深究呢，这两个人全招早变了，只在他心头模模糊糊地留下一个影子。先前他听黄药师和欧阳锋嚣张相斗，那是无形的内力，毕竟极难和经文印证，这有形的拳脚那可就明了得多了，只看得他眉飞色舞，心痒难挠啊。转眼之间，这两个人已经拆了300多招，洪七公和欧阳锋都不觉心惊，佩服对方，佩服得不得了。黄药师旁观之下不禁暗暗叹气呀，他心里想，我在桃花岛勤修苦练，以为王重阳一死，我的武功已经是天下第一，哪知道这个老叫花老毒物各走一路，又都练就了这么可敬可畏的功夫啊。欧阳克和黄蓉各有关心，只盼两人中的一人快点得胜，但对两人拳招中的精妙之处那是不能领会。黄蓉一斜眼儿，忽然见身旁地下有个黑影在手舞足蹈的不住乱动，抬头一看正是郭靖，只见他脸色怪异，似乎是陷入了狂喜极乐的境界。他低低地叫了一声，靖哥哥。郭靖没听见，还是在拳打足踢。黄蓉

太奇怪了，仔细瞧瞧，啊，才知道他是在模拟洪七公和欧阳锋的拳招。这时候相斗的二人全露一遍，一招一式都是缓缓地发出，有时候一个人凝思片刻打出一拳，对手避过之后坐下地来休息一阵，再站起来还了一拳。这哪是比武斗拳呢，比师徒教学还要迂缓松懈得多。但是看两个人的模样吧，却又比刚才快斗更是郑重严肃。黄蓉侧头去看父亲，见他望着两人呆呆出神，脸上的神情也很奇特，只有欧阳克却不住地向他眉目传情，手中折扇清辉，显得十分的倜傥风流。郭靖看到忘形处，忍不住地大声喝彩叫好，欧阳克还生气呢，哎，你混小子又不懂乱嚷什么。黄蓉说，你自己不懂怎么知道旁人也不懂呢？啊，嘿嘿，他呀，你别信他懂，他是在装腔作势发傻，谅他小小年纪怎么认得我叔父的神妙功夫呢？你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他不认得呀？这两个人呢在一旁斗嘴，黄药师和郭靖却充耳不闻，只是凝神观斗。这时候洪七公和欧阳锋都蹲在地下，一个以左手中指轻弹自己脑门，另一个捧住俩耳朵都闭了眼苦苦的思索，突然间发一声喊，同时跳起来交换了一拳一脚，然后分开再想。他两人功夫到了这境界，各家各派的武术无一不通，世间已经有的招数都已经不必使用，知道不论如何厉害的杀手，对方都能轻易化解，必须得另创神奇新招才能克敌制胜。两人20年前论剑之后，一个在中原，一个在西域，从来不通音信，互相呢不知道对方新练武功的路子。这时候一交手，两个人武功都已经大进，但相互对比竟然和20年前啊没什么异样，各有所长，各有所忌，谁也克制不了谁。眼见的月光隐去，红日东升，两个人呐穷志竭思，想出了无数的新招，拳法掌力极尽千变万化之志，但是功力相当，始终难分高低。郭靖目睹当时武功最强的两个人拼斗，奇招巧法端的是层出不穷，这些招数他看来都在似懂非懂之间，有时看到几招似乎和周伯通所教的拳理有些相近，跟着就模拟照学，可是刚学到一半，洪七公和欧阳锋又有新招出来，他先前所记的又早忘了。黄蓉见他这样暗暗惊奇，他心里想，十多天不见，难道他忽然得了神兽天传，武功突进，我看得莫名其妙，怎么他能如此的惊喜赞叹呢？转念忽想，莫非我这傻哥哥想我想的疯了。他和郭靖分别多日没法相见，见面以后呢却又不得亲近，于是上前想拉住他的手。这时候郭靖正在模仿欧阳锋反身推出的掌法，这一掌看来平平无奇，内中却是暗藏极大的潜力。黄蓉刚捏住他手掌，却不料他掌中劲力忽发，只感一股强力把自己猛推，
当时身不由主的向半空飞去。郭靖手掌推出，这才发觉，叫一声哎呦，纵身上去要接。黄蓉呢，这个细腰一扭，已经站在竹亭的顶上。郭靖落地后也跟着跳起，左手拉住亭角的飞檐借势翻上，两个人并肩坐在竹亭的顶上，居高临下的观战。这时候场上相斗的情势又已经发生变化了。只见欧阳锋蹲在地下，双手弯过来和尖旗，就像一只大青蛙坐势相扑，嘴里头发出咕咕的声音，时断时续。黄蓉见他形象滑稽，低声地说：靖哥哥，他在干什么呢？郭靖刚说一句我也不知道啊，忽然间想起周伯通所说王重阳以一阳指破欧阳锋蛤蟆功的事儿。对了，这是他一门极厉害的功夫，叫蛤蟆功。黄蓉拍手，哈，真像一只癞蛤蟆。欧阳克见两个人依偎在一起，指指点点，又说又笑，不觉得醋心大起。他想要跳上去和郭靖拼斗，却是胸痛厉害，使不出劲儿了呀。又知道不是他对手，隐隐的就听黄蓉说真像一只癞蛤蟆。他呀还以为是鸡朝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这一想更是怒火中烧，右手扣了三枚飞燕银梭，悄悄的绕到竹亭后面，一咬牙一扬手，三枚银梭齐往郭靖的后背飞去。这时候洪七公前一掌后一掌正绕着欧阳锋身边转动，以降龙十八掌和他的蛤蟆功拼斗。这都是两个人最精纯的功夫，打到这儿已经不是刚才啊那样慢吞吞的斗智斗巧赌棋争胜，而是各以数十年的功力相拼，到了生死的关键时刻。郭靖的武功啊，原以降龙十八掌学得最精，见师父把这路掌法使开来，神威凛凛，妙用无穷，自己所学的跟师父一比呀、哎呀，那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呀、只看得他心神俱醉，他怎么料得到背后有人暗算呢？黄蓉不知道这两位当世最强的高手已经斗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还在指点说笑。瞥眼间忽见竹亭外少了一个人，他立时想到欧阳克这家伙会弄鬼，正要查看，就听得背后风声劲急，知道有暗器射向郭靖的后背。斜眼一瞧啊，这郭靖还没察觉，急忙纵身趴在他的背上，就听噗噗噗三声响，三枚飞燕银梭都正打在黄蓉的后背。打了怎么样呢？没事儿，他穿着软猬甲，银梭呀只打得他一阵疼痛，却是不能伤害他，反手把三枚银梭抄在手里。哎，你给我背上挠痒痒是不是啊？谢谢你了，还给你吧。欧阳克见黄蓉带挡了三枚银梭，醋意更盛，听他这么说只等他扔过来。等了片刻，却见他把银梭托在手里也不扔出来，只伸出了手要等他来取。欧阳克左脚一点跳上竹亭，他有意卖弄轻功，轻飘飘的在亭角上一站，白袍在风中微微摆动，果然是风神飘逸。黄蓉喝一声彩，啊，你轻功真好，走上一步伸手把银梭还给他。欧阳克看到他脚若白雪的手腕，心里头一阵迷糊，正想再接银梭的时候啊，
顺便在他手腕上摸摸。突然间眼前金光闪动，他吃过两次苦头了，一个跟头翻下竹亭，长袖舞处把金针纷纷打落。黄蓉咯咯一笑，三枚银梭向蹲在地下的欧阳锋的头顶猛扔下去。郭靖惊叫啊，哎，使不得，拦腰一把把他抱起来，跳下地来，双脚还没着地，就听得黄药师急叫，风兄留情。郭靖只感到一股极大的力量排山倒海般推倒，忙把黄蓉在身旁一放，急运尽力，双手同使降龙十八掌中的剑龙在田平推出去，砰的一声，当时啊就被欧阳锋的蛤蟆功震得倒退了七八步，他的胸口气血翻涌，非常的难受啊。只是生怕欧阳锋这股凌厉无比的掌力伤了黄蓉，他就硬生生地站定脚步，深深吸一口气，准备再抵挡欧阳锋攻来的招数。只见洪七公和黄药师已经双双挡在面前。欧阳锋站起来，哎呀，惭愧惭愧，一个收拾不及，没伤到了姑娘吗？黄蓉啊，本已经吓得花容失色，听他这么说，勉强笑着说，啊，我爹在这儿，你怎么伤得了我呀？黄药师很是担心呐，拉着他的手小声地问，身上觉得有什么异样吗？快呼吸几口。黄蓉听话，缓吸几吐，觉得没什么不适，笑着摇了摇头。黄药师这才放心，你呀，两位伯伯在这里印证功夫，要你这丫头来多手多脚，欧阳伯伯的蛤蟆功非同小可，要不是他手下留情，你这条小命还在吗？原来呀，欧阳锋这蛤蟆功纯属于以静制动，他全身含尽蓄势，运力不吐，只要敌人一时攻击，立时就有猛烈无比的劲道反击出来。他正以全力和洪七公周旋，就像一张弓拉得满满的，张机待发，黄蓉贸然碰了上去，那真是自己找死啊。等欧阳锋得知向他递招的是黄蓉，自己的劲力早已发出，不由得大吃一惊，心想这下闯下了祸，这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活生生的要毙于自己掌下。耳听得黄药师叫风兄留情，急收掌力，哪儿还来得及呀？突然间一股掌力和自己一抵，他乘势急收，看清楚了，救了黄蓉的是那个郭靖，心里边对洪七公更是佩服，这个老叫花果然了得，连这个少年弟子也调教得如此功夫。黄药师在归云庄上试过郭靖的武功啊，他心里想，你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啊，竟敢出手抵挡欧阳锋的生平绝技蛤蟆功，要不是他瞧在我脸上手下留情，你早给打得筋折骨断了。他不知道郭靖功力和在归云庄的时候已然是不同了，刚才这一下的确是他救了黄蓉的性命，但是见这傻小子为了自己女儿奋不顾身，对他的恶感当时消去了大半。他心里想，这小子性格成笃，对蓉儿的确是一片痴情，哎，那也不行，这个蓉儿是不能许给他，不许给他，那就赏他点什么。眼见这小子虽然是傻不愣登的，但这个痴子却大合自己的胃口。这时候洪七公又叫起来了，老犊，真有你的啊，
咱俩胜败未分，再来打。

0: 欧阳锋说：“好，我是舍命陪君子。”哎，我不是君子，你舍命陪叫花吧啊！身子一晃，又已经跳到了场中。欧阳锋正要跟出，黄药师伸出左手一拦：“且慢，七兄、锋兄，你们两位拆了1000多招，还是不分高下。今天两位都是桃花岛的嘉宾，不如多喝几杯兄弟自酿的美酒。华山论剑之期转眼就到，那时候不但二位要决高低，兄弟和段皇爷也要出手。今天的较量就到这儿，怎么样啊？”欧阳锋说：“好啊，再比下去我是甘拜下风的了啊。”洪七公转过身来：“老都，哈哈哈，你口是心非，天下闻名，你说甘拜下风，那就是必占上风，老叫花我倒不大相信啊。”欧阳锋说：“那我再领教七兄的高招。”洪七公袖子一挥：“那再好也没有。”黄药师说：“两位今日驾临桃花岛啊，你们原来是显功夫来了。”洪七公哈哈笑了：“哦，哈哈哈哈，药兄责备的是啊，咱们是来求亲，可不是来打架啊。”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洪七公和欧阳锋住了手，黄药师说：“兄弟原说要出3个题目，考考两位师兄的才学，中选的呢，兄弟就认他为女婿；不中的，兄弟也不让他空手而回。”洪七公说：“怎么，你还有一个女儿？”黄药师笑了：“现在还没有，就是赶着娶妻生女，那也来不及了。兄弟三教九流、医卜星象的杂学都还粗枝一些。那位不中选的师兄，要是愿意学，任选一项功夫，兄弟一定尽心传授，不叫他白走桃花岛这一遭。”洪七公素知黄药师的本事，心想：“这郭靖要是不能当女婿，得他传授一门功夫，那也是终身受用不尽啊。只是说到考试什么的，郭靖必输无疑，未免太吃亏。”欧阳锋见洪七公沉吟不答，抢着说：“好，就是这么着。药兄本已答应了小侄的亲事，但冲着七兄的大面子，就让这两个孩子再考上一考，这是不伤和气的妙法。”转头向欧阳克说：“待会儿要是你比不过郭师兄，那可是你自己无能，怨不得旁人，咱们喜喜欢欢的喝郭师兄一杯喜酒就是。要是你再有3心2意、旁生枝节，那可太不成话了。不但这两位前辈容你不得，我也不能轻易饶恕。”洪七公仰天打个哈哈：“老都啊，你是10拿9稳的，能胜了？这番话是说给我们师徒听的，叫我们考不上就乖乖的认输，是不是啊？”欧阳锋笑了：“谁输谁赢怎么能预知啊？只不过以你我身份，输了自然应当大大方方的认输，难道还能耍赖胡缠吗？药兄，就请出题吧。”黄药师啊，存心要把女儿许给欧阳克，决定出3个他必能取胜的题目。可是呢，如果明摆着偏袒，既有失自己的高人身份，又不免得罪了洪七公。正在寻思呢，洪七公说：“咱们都是打拳踢腿之人啊，药兄你出的题目可得是武功上的事儿。要是考什么诗词歌赋、念经画符的老狮子，

我们师徒干脆认栽，拍拍屁股走路，也不用丢人现眼了。黄药师说：“这个自然。第一道题目就是比试武艺。”欧阳锋说：“那不成，舍之言下，身上有伤啊。”“啊，这个我知道，我也不会让两位师兄在桃花岛上比武，伤了两家和气。”“啊，不是他们两人比？不错啊，那是了，那是主考官出手，每个人试这么几招，对吧？”“也不是，这么试招难保没人说我存心偏袒，出手之中有轻重之别。峰兄啊，你和七兄的功夫都是练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刚才拆了千余招都不分高低，现在呢，你是郭师兄，七兄是欧阳师兄。”洪七公心想：“这倒公平得很，黄老邪果真聪明，但是这个法子老叫花就想不出啊。这法倒不坏，来来来，咱们干干。”说着就向欧阳克招手。黄药师说：“且慢，咱们可得约法三章。第一，欧阳师兄身上有伤，不能运气用劲儿，因此大家只是武艺招数，不考功力深浅。第二，你们四位在这两棵松树上试招，哪一个小辈先落地就是输了。”说着向竹亭旁边两棵高大粗壮的松树一指，又说：“第三，峰兄七兄哪一位要是出手太重，不慎误伤了小辈，也就算输。”洪七公说：“伤了小辈算输？那当然了，你们两位这么高的功夫，假如不定下这一条，只要一出手，两位师兄还有命吗？七兄啊，你只要碰伤欧阳师兄一块油皮儿，你就算输。峰兄也是这样，两个小辈之中总有一个是我女婿，怎么能一招之间就伤在你两位手下呢？”洪七公挠挠头：“这个黄老邪刁钻古怪啊，果然是名不虚传，打伤了对方反而算输，这规矩可算的是千古奇闻。好吧，就这么着，只要公平，老叫花就干。”黄药师一摆手，四个人都跃上了松树，分成两对儿。洪七公和欧阳克在右，欧阳锋和郭靖在左。洪七公还是嬉皮笑脸，剩下三人却都是神色肃然。黄蓉知道欧阳克武功远比郭靖为高，幸好他身上受了伤，但现在这么比试，他轻功了得，显然仍然比郭靖占了便宜，不禁很是担忧。只听得黄老邪朗声地说：“我叫一二三，大家就动手。欧阳师兄、郭师兄，你们两个人谁先掉下地来就是输了。”黄蓉啊，暗自愁思帮助郭靖的办法，但想这个欧阳锋功夫如此厉害，自己怎么能伸得上手呢？黄药师叫道：“一二三。”松树上人影飞舞，四个人动上了手。黄蓉关心郭靖，单瞧他和欧阳锋对招，但见两个人转瞬之间已经拆了十余招，他和黄药师都不禁暗暗的惊奇啊，怎么他的武功忽然之间突飞猛进，拆了这么多招还不露败相呢？欧阳锋更是焦躁啊，掌力剑放，招招紧逼，可是又怕打伤了他。忽然间灵机一动，双脚就像车轮一样交互横扫，要把他踢下松树。
郭靖使出降龙十八掌中飞龙在天的功夫，不住的高跳，双掌呢如刀似剪，掌掌往对方的腿上削去。黄蓉心中砰砰乱跳啊，斜眼往洪七公那儿瞧，只见两个人打法又是不同。欧阳克使出轻功，在松枝上东奔西逃，始终不和洪七公交手一招半式。洪七公逼上前去，欧阳克不等他近身，早已经逃开。洪七公心想，这小子一味的逃啊，拖延时间。郭靖那傻小子却和老毒物货真价实的动手，当然是先落地了。哼，凭你这点小小的奸计，老叫花就能折在你手下？他忽地跳在空中，食指犹如钢爪，往欧阳克头顶扑击下来。欧阳克见他来势凌厉，显然这不是比武，而是要取自己的性命，心里大惊，急忙向右窜去。哪知道啊，洪七公这一扑啊是虚招，料定他必然向右闪避，当即在半空中腰身一扭，已经先落上了右边的树梢，双手往前急探，大声喝道：输就算我输，今天先毙了你的臭小子。欧阳克见他竟能在空中转身，已然是吓得目瞪口呆，听他这么呼喝，哪敢再接他的招数啊，脚下踏空，身子那就往下落。正想着第一道考试我是输了，忽听风声响动，郭靖也正在他身旁往下落呢。原来呀，欧阳锋久战不下，他心里想，要让这小子拆到五十招以上，我吸毒的威名何在呀？忽然七进，左手快如闪电，来扭郭靖领口，嘴里头喝道：下去吧。郭靖低头让过，也是伸出左手反手上格。欧阳锋突然发劲，郭靖叫道：你正想说他不守黄药师所定的规约，同时急忙运劲抵御，哪知道欧阳锋笑了：我怎么样？掌力忽然收了。郭靖这一格呀，用足了平生之力，生怕他以蛤蟆功伤害自己的内脏。哎，没料到在这全力发劲之时，对方的劲力忽然无影无踪。他到底是功力还浅，哪能像欧阳锋那样在疏忽之间收发自如呢？幸好他跟周伯通练过七十二路空明拳，武功之中已然是刚中有柔，否则又会像在归云庄上跟黄药师过招的时候那样，这一下胳膊的臼也会脱了。虽然如此，却也是立足不稳，一个倒栽葱，头下脚上的撞下地来。欧阳克是顺势落下，郭靖呢却是倒着下来，两个人在空中一顺一倒的跌落，眼见要同时着地。欧阳克见郭靖正在他身边，哎，这有便宜可捡，当即伸出双手，顺手在郭靖双脚的脚底心一按，自己呢就借势上跃。郭靖受了这一按，下坠的那更加快了。黄蓉眼见郭靖输了，叫了一声哎呦。突然间只见郭靖身子跃在空中，砰的一声，欧阳克横跌在地，郭靖呢却已经站在一根松枝之上，借着松枝的弹力在半空上下起伏。哎呀，黄蓉这一下是喜出望外啊，他没有看清楚郭靖怎么在这离地只有几尺的紧急当口竟然能反败为胜，情不自禁的又叫了一声哎呦。
这两声啊同时哎呦，心情那是大不同啊。欧阳锋和洪七公这时候都已经跳下地来，洪七公哈哈大笑，连说妙极。欧阳锋铁青了脸：七兄，你这位高徒武功好杂，连蒙古人的摔跤玩意儿也用上了。洪七公笑了：呵呵呵，这个连我也不会，可不是我教的啊，你别找老叫花的茬。原来呀，郭靖脚底被欧阳克一按，直向下落。只见欧阳克双腿呢，正在自己面前，危急中想也不想，当即双手合抱，已经扭住了他的小腿，用力往下摔去，自身借势上纵，这一下使的正是蒙古人盘打扭跌的法门。蒙古人摔跤的技巧世代相传，天下无敌呀。郭靖呢，从小长在大漠，在得江南六怪传授武功之前，就已经和拖雷等小朋友每天扭打相扑，这摔跤的法门对他呀，那就像吃饭走路一样，太熟了啊，变成了下意识的。否则呢，以他这个脑筋之钝，在落地的一瞬间，纵然身上有这功夫，也万万来不及想到使用。这次无意中演了一场空中摔跤，胜了以后，一时间自己还不大明白怎么我就胜了。黄药师微微摇头，他心想，郭靖这小子笨头笨脑，这一场获胜显然是侥幸碰上的啊，这一场是郭贤侄胜了，风兄也别烦恼啊，如果令侄兄有真才实学，怎么知道第二三场不能取胜呢？欧阳锋说：那么就请药兄出第二道题目吧。好，咱们第二三场是文考。黄蓉撅嘴了：爹，你明明是偏心，刚才说好只是考武艺，怎么又文考了？靖哥哥，你干脆别比了。黄药师说：你知道什么？武功练到了上乘境界，难道还是一味蛮打的吗？凭咱们这些人怎么能像世俗武人一样，还玩什么打擂台招亲这种大杀风景的事呢？黄蓉听到这句话，向郭靖望了一眼，郭靖的眼光也正向他瞧来，两个人心里边同时想到了穆念慈和杨康在中都的比武招亲。只听黄药师接着说：我这第二道题目是要请两位贤侄品题品题老朽吹奏的一首乐曲。欧阳克大喜，心想这傻小子懂得什么丝竹管弦呢？那自然是我得胜，甭说了。欧阳锋却猜想黄药师要以箫声考考二人的内力，刚才树梢过招，他已经知道郭靖内力浑厚，侄子未必胜得过他，又怕侄子受伤之后再被黄药师的箫声所伤，他就说：啊，小辈们定力很浅，只怕不能聆听药兄的雅奏，是否可请药兄？黄药师不等他说完就接口：啊，我奏的曲子平常的很，不是考教内力啊，风兄放心。向欧阳克和郭靖说：两位贤侄各折一根竹枝，敲击我箫声的节拍，瞧谁打得好，谁就胜这第二场。郭靖上前一揖：黄岛主，弟子愚蠢得很，对音律是一窍不通，这场弟子认输就是。洪七公说：哦，别忙别忙，反正是输，试试又怎么了？还怕人家笑话吗？
郭靖听师傅这么说，见欧阳

0: 克已经折了一根竹枝在手，只得也折了一根。黄药师笑了：“七兄风兄在此，小弟一笑方家了。”玉箫就着嘴唇呜呜咽咽地吹了起来。这次吹奏啊，不含丝毫的内力，就和平常人吹箫一样。欧阳克变音审律，按弓引伤，一拍一击打得丝毫无误。郭靖毛无头绪，只是把竹枝举在空中，始终不敢打。黄药师吹了一碗茶的功夫，他竟然没打一记节拍。欧阳叔侄很是得意，都想这一场是赢定了。第三场既然也是稳考，那自然十拿九稳呢。黄蓉好不着急呀，把右手手指在左手腕上一拍一拍的轻扣，盼郭靖呢一样画葫芦的跟着打，那不就完了吗？哪知道这个郭靖抬头望天，呆呆出神，没瞧见他的手势。黄药师又吹了一阵，郭靖忽然举起手来，把竹枝打了下去，空的一响，刚巧打在两拍之间。欧阳克当时哈的一声笑出来了，心想这混小子一动就错。郭靖跟着再打了一下，还是打在两拍之间，他连打四下，下下都打错了。黄蓉摇了摇头，心想：哎呀，我这傻哥哥本就不懂音律，爹不该硬要考他。心里头不高兴，打算呢想个什么法儿，我把这局给搅喽，叫这场比试不成功，算和局了事。转头看父亲，却见他脸有诧异之色。只听得郭靖又是连打数下，箫声忽然稍微有些迟滞，但是随即回归原来的曲调。郭靖竹枝连打，每一下都打在节拍的前后，时而快时而慢，或抢先或落后。玉箫声呢几次几乎被他打得走枪乱板。这么一来，不但黄药师留上了神，洪七公和欧阳锋也是很惊讶。原来呀，郭靖刚才听了三个人以箫声筝声笑声相斗，悟到了在乐音中攻和俱战的法门。他又丝毫不懂音律节拍，听到黄药师的箫声，以为考的就是如何跟箫声相抗，所以呢用竹枝击打扰乱他的曲调。他以竹枝打在枯竹之上，发出空空的声音，即便黄药师的定力已然炉火纯青，竟也有几次险些把箫声去跟随这阵极难听极嘈杂的节拍。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

0: 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连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0: 加强停测。
21: 是，加强停测，
22: 准备扶起侦察，
23: 三六九吗？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4: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8: 是。
3: 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0: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3: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9: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5: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6: 哎，可以。
2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6: 哎，可以可以。
28: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6: 没事，可以。
29: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0: 可以，
31: 可以，
32: 可以，
33: 可以，
34: 可以，
35: 可以。
29: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3: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
3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7: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8: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2: 演绎生活点滴，
43: 品味人生故事，
44: 小说联播。
45: 光剑影，侠骨丹心。
46: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47: 黄药师吹箫，郭靖打的节拍几次差点把箫声带着走。黄药师精神一振，心想：“你这小子 居然还有这一手，曲调。

突然变了，缓缓地变得柔靡万端。欧阳克只听了一会儿，不由自主地举起手中竹枝婆娑起舞。欧阳锋叹了口气，抢过去扣住他腕上的脉门，取出丝巾塞住了他的两只耳朵，等他心神凝定，这才放手。黄蓉呢，自幼听惯了父亲吹奏这《碧海潮生曲》，又曾得他详细讲解，知道曲中各种的变化，父女俩心神如一，自然是不受危害。但是他知道父亲的箫声具有极大的魔力，担心郭靖抵挡不住。这套曲子模拟大海浩渺，万里无波，远处潮水缓缓推进，渐进渐快，其后洪涛汹涌，白浪连山，而潮水中鱼跃惊浮，海面上风啸鸥飞，再加上水妖海怪群魔弄潮，忽而冰山飘至，忽而热海如沸，极尽变幻之能事。而潮退以后，水平如镜，海底却又是暗流湍急，于无声处隐伏凶险，更令听曲者不知不觉跟着走，那是防不胜防啊。郭靖盘膝坐在地上，一面运起全真派的内功，屏律凝神，抵御箫声的引诱，一面以竹枝相击，扰乱箫声。黄药师、洪七公、欧阳锋三个人以音律相斗的时候，各自有攻有守。郭靖的功力比三个人呢差远了，但是只守不攻，只是一味防护周密啊，虽然没有反击的能力，但黄药师连变数调却也不能把他降服。又吹了半晌，箫声越来越细，几乎难以听闻。郭靖停竹凝听，哪知道这正是黄药师的厉害之处，箫声越轻，这个诱惑力越大。郭靖凝神倾听，心中的韵律节拍渐渐跟箫声相合。要是换作旁人，这时候已经陷入绝境，再也无法脱身了。但是郭靖呢，练过双手互搏之术，心能二用，惊袭凶险，当下硬生生地分开心神，左手脱下左脚上的鞋子，在空竹子上突突突地敲打起来。黄药师吃了一惊，啊，这小子身怀异术，倒是不可小看了。脚下踏着八卦方位，边走边吹，郭靖双手分打节拍，每一下都是和箫声的韵律格格不入。他这一双手分打，那就像两个人合力跟黄药师相抗一样，空空空，突突突，这个力道啊，顿时强了一倍。曲终音歇，郭靖站起身来，穿上鞋，多谢黄岛主眷顾，弟子深感大德。黄药师心里说，啊，这小子年纪又小，武功却练得如此之纯，难道他是装傻作呆，其实却是个聪明绝顶之人？要真是这样，我把女儿许给了他又有何妨啊。于是微微一笑，哦，你很好啊，你还叫我黄岛主吗？这话呀，明明是说三场比试你已经胜了两场了，你就可以改称我为岳父大人了。哪知道郭靖不懂这话中的含义，只是我说不出什么来。嘿，这还罢了，他两眼呢还望着黄蓉求助。黄蓉心里头暗喜呀，右手大拇指不住地弯曲示意要他磕头。

郭靖懂得这是磕头，当下爬翻在地向黄药师磕了四个头，嘴里头啊还不说话，他不知道说什么吗？黄药师笑了，你向我磕头干什么呀？蓉儿叫我磕的。黄药师心说，这傻小子终究是傻小子，伸手拉开了欧阳克耳朵上蒙着的丝巾。啊，论内功啊是郭贤侄强些，但我刚才考的是音律，那却是欧阳贤侄高明的多了。这样吧，这一场两个人算是平手，我再出一道题目，让两位贤侄一决胜负。欧阳锋眼见侄子已经输了，知道黄药师这是心存偏袒，赶忙说，啊，对对，再比一场。洪七公很生气，他心说，这女儿是你生的，你爱许给那风流浪子，别人也管不着，老叫花有心跟你打一架，只是双拳难敌四手，等我去请段皇爷助拳，再来打个明白。只见黄药师从怀里取出一本红绫面的册子来，我和卓京就只生了这一个女儿，卓京不幸在生她的时候去世，今承蒙封兄七兄两位瞧得起，同来求亲，卓京要是在世也一定十分欢喜。黄蓉听父亲说到这儿，眼圈早已经红了。黄药师接着说，这本册子是卓京当年所手书的，那是他心血所记，现在请两位贤侄同时阅读一遍，然后背诵出来，谁背得又多又不错，我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他顿了一顿，见洪七公在旁边微微冷笑，啊，照说郭贤侄已经多胜了一场，但这书和兄弟一生大有关联，卓京又因此书而死，现在我默祝他的在天之灵亲自挑选女婿，保佑那位贤侄获胜。洪七公再也忍耐不住了，黄老邪，谁听你鬼话连篇呢？你明知道我徒弟傻气不通诗书，却来考他背书，还把死了的婆娘搬出来吓人，好不害臊啊你！大袖一拂，转身就走。黄药师冷笑一声，七兄，你要到桃花岛来逞威，还得再学几年功夫。洪七公停步转身，双眉上扬，怎么想打呀？你要扣住我？你不通奇门五行之术，要不得我许可，休想出得岛去。哦，出不去我一把火烧光你的臭花臭树。呵呵，你有本事就烧烧瞧瞧。郭靖眼见两个人说僵了要动手，他心知桃花岛上的布置艰深无比，别要让师父也失陷在岛上，赶忙抢上一步。黄岛主，师父，弟子和欧阳大哥比试一下背书就是，弟子资质鲁钝，输了也是应该的。他心想，让师父脱身而去，我和蓉儿一起跳入大海，游到筋疲力尽，一起死在海里算了。洪七公说，好啊，你爱丢丑只管现眼就是，请啊请啊。他想必输的事何必去比呢，师徒三人夺路就走，到海边抢了船只离岛再说，哪知道这傻徒弟全不会随机应变，哎呀，那你真是无可奈何。黄药师对女儿说，你给我乖乖的坐着，可别弄鬼。黄蓉不吭声，他料想这一场郭靖一定会输啊，父亲说过这是让自己过世了的母亲挑女婿，那么以前两场比试郭靖虽然胜了那也不算了，

就算三场加一块儿，其中第二场郭靖明明赢了，却硬算是平手，剩下两场互有胜败，那么父亲又会再出一道题目，总之是要欧阳克胜了为止。他心里头啊，暗暗盘算和郭靖一同逃出桃花岛的主意。黄药师让欧阳克和郭靖两个人并肩坐在石头上，自己拿着那本册子放在两个人眼前。欧阳克见册子面上用篆文写着九阴真经下卷六个字，当时大喜，心想这九阴真经是天下武功的绝学，岳父大人有心眷顾，让我得阅其书。郭靖见了这六个篆字，却一个字不认识。他心想，他故意为难，这弯弯曲曲的蝌蚪字，我哪认得呀？反正认输就得了。黄药师揭开第一页，册内文字却是用楷书誊写的，字迹很秀丽，果然是女子的手笔。郭靖只看了一行，心里头就砰的一跳。只见第一行写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正是周伯通教他背诵的句子。再看下去，哎，句句都是心中熟极而流的。黄药师隔了一会儿，估计两个人该读完了，就接过一页。到第二页，词句略有脱漏，越到后面，文句越是散乱颠倒，那个字呢，写的也是越来越软弱无力。郭靖心里头一震，他想起周伯通所说的黄夫人默写九阴真经，因而心智虚耗，小产逝世的事。那么这本册子正是他临终的时候所默写的了。难道周大哥教我背诵的就是九阴真经吗？不对不对，那真经下卷已经被梅超风弄丢了，怎么会在他手中呢？脖子后面的脊骨之上，那是人身的要害，只要他手劲儿发出，立时震断脊骨，欧阳克休想活命。旁边的洪七公知道黄药师的用意，暗暗好笑，这黄老邪偏心得很，这时候爱女急婿反过来一心维护我这傻徒弟了，嘿嘿，他背书的本领如此了得，可也不能算傻，嘿嘿。欧阳锋啊，原想以蛤蟆功在郭靖小腹上偷按一掌，叫他三年以后伤发而死，但是看见黄药师先有提防，也就不敢下手。他细摸郭靖身上，果然没别的东西，沉吟了半晌，他可不信黄夫人死后啊还能选女婿这种说法。他忽然想起这小子傻里傻气的，看来不会说谎，或者能从他嘴里套问出真经的下落。当下蛇杖一抖，杖上金环当啷啷一阵乱响，两条怪蛇从帐底直盘上来。黄蓉和郭靖见了这东西都退后了一步。欧阳锋问郭贤之，这九阴真经的经文你是从何处学来的？说完目不转睛的瞪视着他。郭靖说，我知道有一部九阴真经，可是从没见过，上卷是在周伯通周大哥那里。洪七公很奇怪，哎，你怎么叫周伯通叫周大哥呀？啊，你遇见过老顽童周伯通？是，周大哥和弟子结义为把兄弟了。哎呀，呵呵，一老一小，荒唐荒唐。欧阳锋问，那下卷呢？

被梅超风，梅师姐在太湖边上失落了。现在她正奉了岳父之命四下寻访，弟子禀明岳父之后，就想去助他一臂之力。欧阳锋厉声说：“你既没见过九阴真经，怎么能背得如此纯熟呢？”“我背的是九阴真经。”“不对，不是的，那是周大哥教我背的，是他自创的武功秘诀。”黄药师暗暗地叹气，好生失望。他心说，周伯通奉师兄一命看管九阴真经，他打实弹输给了我，这才受骗毁经。在此之前自然早就读了个熟透，那是半点不奇怪。原来鬼神之说那是渺茫没有的事，想来我女儿和他确有姻缘，所以才这么凑巧。黄药师啊黯然神伤，欧阳锋却紧问一句：“那周伯通今在何处啊？”郭靖正要回答，黄药师喝道：“静儿，不必多言。”转头向欧阳锋说：“这等俗事理他做什么啊？锋兄七兄，你我20年不见，且在桃花岛痛饮3天。”黄蓉说：“师父，我去给您做几样菜。这岛上的荷花很好，荷花瓣蒸鸡，鲜灵荷叶羹，您一定喜欢。”洪七公笑了：“呵呵，今儿个呀，随了你的心意，瞧你乐成这个样子。”黄蓉微微一笑：“师父，欧阳伯伯，欧阳师兄，请吧。”他既然已经和郭靖结了姻缘，乐得不行，对欧阳克也就消了憎恨之心。此时此刻，他瞧着天下个个都是好人。欧阳锋向黄药师作了一揖：“药兄，你的盛情兄弟心领了，今天就此别过。”“哎，锋兄远道驾临，兄弟一点地主之意也没尽，那如何过意得去啊？”欧阳锋万里迢迢地赶来，除了替侄子联姻之外，原本呢另有重大的图谋。他得到侄子飞鸽传书，得悉九阴真经重现人世，现在是在黄药师一个瞎了双眼的女徒弟手中，就想和黄药师结成姻亲之后，两个人合力把这个天下奇书九阴真经弄到手中。可是现在呢，婚事没成，落得一场失意，心情很是沮丧，坚持要走。欧阳克说：“叔叔，侄子没用，丢了您老人家的脸。但是黄伯父有言在先，他要传授一样功夫给侄子。”欧阳锋哼了一声，心想这个侄子对黄家这个小妮子还不死心啊，他想要借口学艺和黄蓉多亲近，然后施展风流解数把他弄到手中。黄药师呢，本以为欧阳克比武一定能够得胜，所以答应下的一门功夫那是要传给郭靖的，不料欧阳克竟连败3场，他也觉得呢有点过意不去。“啊，欧阳贤侄，令叔武功绝妙天下，旁人望尘莫及，你是家传的武学，不必求外人的了。只是旁门左道之学，老朽还有点所长，贤侄要是瞧得上，但凡老朽会的，一定倾囊相授。”欧阳克心想：“嗯，我得选一样学起来最费时间的本事。久闻桃花岛主五行奇门之术天下无双，这个准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学会的。”想到这儿，他躬身下拜：“小侄素来心仪伯父的五行奇门之术，求伯父恩赐教导。”黄药师沉吟不答，心里头很为难。

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学问，除了尽通先贤所学之外，还有不少独特的创建，发前人之所未发，端得非同小可呀。连亲生女儿也因为年纪幼小，还没有尽数的传授，岂能传给外人呢？但是这个话已经说了，难以反悔呀，只得说啊，奇门之术包罗很广，你要学哪一门呢？欧阳克呀，他一心要留在桃花岛上，小侄见桃花岛上道路盘旋，花树繁复，心中仰慕之极，求伯父允许小侄在岛上居住几个月，细细研习这中间的生克变化之道。黄药师脸色有点变，向欧阳锋瞧了一眼，心想啊，你们要干嘛？你们要查究桃花岛上的机巧布置到底是什么用意啊？欧阳锋见了他的神色，知道他起疑，向侄子说，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桃花岛花了黄伯父半生心血，岛上布置何等奥妙，外敌不敢入侵，全仗这个，怎么能对你说呢？黄药师一声冷笑，桃花岛就算只是光秃秃一座石山，也未必就有人能来伤得了黄某。欧阳锋陪笑啊，小弟鲁莽失言啊，耀兄千万别见怪。洪七公笑了，老犊，你这激将之计使得可不高明啊啊！黄药师把玉箫在衣领中一插，各位请随我来。欧阳克见黄药师脸有怒色，眼睛望着叔父请示，欧阳锋点点头，跟在黄药师后面，众人随后跟去。曲曲折折的转出竹林，眼前出现一大片荷塘，塘中白莲盛放，清香阵阵，莲叶甜甜，一条小石堤穿过荷塘中央。黄药师踏过小堤，把众人领进一座精舍，那个屋子全是用不爆皮的松树搭成的，屋外爬满了青藤，此时虽是炎炎夏日，但众人一见到这间屋子都是突然感到一阵清凉。黄药师把四个人让进书房，雅仆送上茶来，那个茶颜色碧绿，冷若雪水，入口凉沁心脾呀。洪七公笑了，哎呀，世人都说做了三年叫花连官也不愿意做，妖兄啊，我要是你在这清凉世界中住上三年，可是连叫花也不愿做喽。黄药师说，七兄要是肯在这儿逗留，咱哥俩饮酒谈心，小弟真是求之不得呀。洪七公听他说的挺诚恳，心里也很感动，哦，多谢了，就可惜呀，老叫花生就了一副劳碌命，不能像药兄这样消受轻浮啊。欧阳锋说，你们两位在一起，只要不打架，不到两个月必有几套新奇的拳法剑术创出来。洪七公说，哦，你眼热吗？不眼热，这是光大武学之举，那是再妙也没有了。你呀，你又来口是心非那套了。他们两个人呐，虽然没有深仇大怨，却素来心存嫌隙。只是呢，欧阳锋城府极深，不到一举能把洪七公置于死地的时候，始终不跟他撕破脸。这时候听他这么说，笑笑也不说话。黄药师在桌边一按，西边墙上挂着的一幅淡墨山水忽然徐徐升起，露出一道暗门。他走过去揭开了门，取出一卷卷轴，

0: 捧在手中轻轻抚摸了几下，对欧阳克说：
1: 这是桃花岛的总图，岛上所有五行生克、阴阳八卦的变化全都记在里边，你拿去好好研习吧。
0: 欧阳克太失望了，他原盼着在桃花岛多住些日子，哪知道他却拿出一张图来，目的眼见是难以达到了，也只得躬身去接。
1: 黄药师说：且慢。
0: 欧阳克一愣，双手又缩回去了。
1: 你拿了这图，到临安府找一家客店或是寺观住下，3个月之后我派人前来取回，途中一切只许心里记，不得另行抄录印模。
0: 欧阳克心说：你既然不许我在桃花岛居住，那你这邪门的功夫我也没什么兴趣啊。这3个月之中我还得给你守着这幅图，要是一个不小心有什么损坏丢失，我还得担责任，这事儿不干算了。正要婉言谢绝，忽然转念，他说派人前来取回，那一定是派他女儿了，这可是大好的亲近机会，心里一高兴，当即称谢接过图来。黄蓉取出那只藏有通西地龙丸的小盒递给欧阳锋：欧阳伯伯，这是必读奇宝，侄女不敢拜领。欧阳锋心想，这东西落在黄老邪手中，他对我的奇毒就少了一层顾忌，虽然送出的东西又再收回来未免小气，那也顾不得了，于是接过来收好，举手向黄药师告辞，黄药师也不再留，送了出来。走到门口，洪七公说：
1: 独兄啊，明年岁末又是华山论剑之期，你好好的将养气力，咱们呢再打一场大架。
0: 欧阳锋淡淡一笑：
1: 我瞧你我也不必枉费心力来争了，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早已有了主。
2: 哦，有了主？莫非你独兄已练成了举世无双的绝招吗？
0: 欧阳锋微微一笑：
1: 想我欧阳锋这点微末功夫，怎敢惦记武功天下第一的尊号啊？我说的是传授过这位郭贤之功夫的那个人。
0: 洪七公笑了：
1: 你说老叫花呀？这个嘛，兄弟想是想的，但是药兄的功夫日益精进，你独兄又是越活越命长，段皇爷的武功只怕也没搁下，这就轮不到我老叫花了。
0: 欧阳锋冷冷地说：
1: 传授过郭贤之功夫的几个人中，未必就属七兄你武功最精吧。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要。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花了多

0: 找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1: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3: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4: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9: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9: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9: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9: 这里是幸运九十六，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0: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9: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1: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2: 妈，
23: 闺女，
22: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
24: 啊。什么事儿都干的，头上天天给人淋几罐臭尿，哎，那也不要紧呢、啊，就是媳妇娶不得。好在你还没跟他拜堂成亲，赶快溜之大吉吧！啊，你远远的躲了起来，叫他一辈子找你也找不到。
25: 他呀，还哪唠叨呢？黄蓉走上前来：“周大哥，你后面是谁来了？”周伯通回头一看，没人。黄蓉扬手把父亲身上换下来的一包臭衣服，向他后背打过去。周伯通听到风声，侧身让过，啪的一声，那包衣服落地散开，那是臭气四溢啊。周伯通笑得前仰后合的：“黄老邪，你关了我15年，打断了我2条腿，我只叫你踩两脚屎，淋一头尿，两下就此罢手，哎，总算对得起你吧。”黄药师寻思，这话倒也有理，心平气和了。你为什么把双手绑在一块儿啊？啊，这个山人自有道理啊，天机不可泄露。说着连连摇头，神色黯然。原来啊，当天周伯通困在洞中，好几次忍耐不住，要冲出洞来和黄药师拼斗，但转念一想，总归不是他的敌手。要是被他打死或者点中了穴道，洞中所藏的上半部九阴真经非被他搜去不可，所以始终隐忍。这一天呢，得郭靖提醒，才想到自己无意之中练就了分心合击的无上武功。黄药师武功再高，也打不过两个周伯通，一直不住地盘算要如何报复这15年中苦受折磨之仇。郭靖走了以后，他坐在洞里边，过去数十年的恩怨爱憎一幕幕在心中涌现。忽然远远听到玉箫、铁筝、长啸三种声音互斗，一时心猿意马，又是按耐不住，正在烦躁，突然想起我那把地功夫远不如我，怎么黄老邪的箫声引不动他呢？当时他想不通其中的原因，现在呢，和郭靖相处的日子长了，明白了他的性情，这时候稍加思索，立即恍然，哦，是了是了，他年纪幼小，不懂得男女之间那些又好玩又麻烦的怪事，何况他天性淳朴，正所谓无欲则刚，乃是不失赤子之心的人。我这么一大把年纪，怎么还在苦思复仇，如此心地狭窄，想想也真好笑。他虽然不是全真道士，但素来深受全真教清净无为淡泊玄默教旨的陶冶，这时候豁然贯通，一声长啸站起身来。只见洞外晴空万里，白云在天，心中一片空明。黄药师对他15年的折磨顿时成为鸡虫之争的小事，再也无所萦怀啊。转念却想，我这一番振衣而去，桃花岛是永远不来的了，要不留一点东西给黄老邪， 以后他怎么想起我呢？

于是兴致勃勃地挖孔拉屎、吊罐撒尿，忙了一番之后，这才离洞而去。他走出几步，忽然又想起，这桃花岛道路古怪，不知如何找路出去。郭兄弟留在岛上，凶多吉少，我非带他一块走不可。黄老邪要是阻拦，一个黄老邪可不是两个老顽童的敌手了。想到得意之处，顺手一挥，就这么一挥呀，就听咔啦一声，打折了路旁一株小树。他猛地惊觉，怎么，我的功力精进如此啊？这可和双手互搏的功夫无关。手扶着花树，呆呆想了一阵，两手连挥，咔咔咔咔，一连打断了七八棵树。这下不由得心中大震呐、啊，这是九阴真经中的功夫啊，我没练过呀。霎时间只惊得全身冷汗，连叫有鬼。他牢牢记住师兄王重阳的遗训，绝不敢修习经中所写的武功。哪知道为了教郭靖，每天嘴里解释，手上比划，不知不觉的已经把经文深印在脑子里，睡梦之间竟然一语神会，奇功自成。这时候把拳脚施展出来，却是无不和经中所写的拳理法门相合。他的武功深湛呢，武学上的悟心又是极高，加上九阴真经中所写的纯是道家之学，和他毕生所学本是一理相通的。他不想学武功，武功却自行扑上身来。他高声大叫，糟了糟了，这叫惹鬼上身，挥之不去了。哎呀，我要开郭兄弟一个大大的玩笑，哪知道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懊丧了半天，伸手连敲自己的脑袋，怎么办呢？他忽发奇想，于是剥下几条树皮搓成绳子，靠着牙齿把双手绑在一起，还嘟囔：哎呀，从今往后，要是我不能把经中武功忘得一干二净，只好终生不跟人动武了。纵然黄老邪追到，我也绝不出手，以免违了师兄遗训。哎，老顽童啊，老顽童，你自作自受，这次可上了大当了。黄药师哪儿猜得出其中缘由啊，以为又是他顽皮古怪。老顽童，这位欧阳兄你是见过的，这位……他话没说完，周伯通已经绕着众人转了个圈，在每个人身边闻了几下。啊，这位必是老叫花洪七公，我猜也猜得出他是好人啊，正是天网恢恢，臭尿就只淋了东邪西毒二人。哈哈，欧阳锋，当年你打我一掌，今天我还你一泡尿，大家扯平啊，两不吃亏。欧阳锋微笑不答，在黄药师耳边低声说：药兄，此人身法这么快，他功夫确实已在你我之上，还是别惹他的好。黄药师心里说：你我已经20年不见，你怎么知道我功夫就一定不如他呢？向周伯通说：伯通，我早说过，只要你把九阴真经留下，我焚烧了祭告夫人，马上放你走。现在你要到哪儿去啊？周伯通说：这岛上我住得腻了，我要到外面逛逛去。那么经呢？我早给了你了。别瞎说八道，你什么时候给过我呀？郭靖是你女婿是不是？他的就是你的是不是？我把九阴

0: 真经从头到尾传给了他，不就是传给了你吗？郭靖大吃一惊啊，大哥，这你教我的真是九阴真经？周伯通哈哈大笑，难道还是假的？真的，真的。郭靖目瞪口呆呀，当时就傻了。周伯通见到他这副模样，心中直乐，他花了无数心力要郭靖背诵九阴真经，正是要见他在真相大白之际惊得晕头转向，此刻心愿得偿，真是大喜若狂。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周伯通这个玩笑确实开大了，郭靖并不知情，周伯通呢又故意添油加醋的白话。黄药师说，上卷经文原在你这儿，下卷经文你是从哪儿得来的？周伯通说，哎，还不是你那个好女婿亲手交给我的。郭靖说，我没有啊。黄药师怒极了，他心里想，啊，郭靖你这小子竟敢对我弄鬼，那瞎子梅超风这时候还在拼命的找呢。他怒目向郭靖横了一眼，转头对周伯通说，我要真经的原书。周伯通说，哎，兄弟，你把我怀里那本书摸出来。郭靖走上前去，探手到他怀里，摸出一本厚约半寸的册子。周伯通伸手接过来，对黄药师说，这是真经的上卷啊，下卷经文也加在里边，你呢有本事就来拿走。要什么样的本事呢？周伯通双手夹住经书，歪过了头，等我想一想。过了半天他才说，那个裱糊匠的本事你有吗？嗯，什么？周伯通双手高举过顶往上一送，但见千千万万碎纸片突然散开，有如成群的蝴蝶呀，随着海风四下飞舞，霎时间东飘西扬，哪儿找去啊？黄药师是又惊又怒啊，想不到啊，这个周伯通内功如此深湛，就在这片刻之间把一部经书以内力压成了碎片。想起亡妻，心里头又是一酸，他大声的怒喝，老顽童，你戏弄我，今天休想出岛。飞步上前，扑面就是一掌。周伯通身子微晃，接着左摇右摆，就听得风声嗖嗖，黄药师的掌影在他身旁飞舞。怎么着呢？始终扫不到他半点。这路落英神剑掌，那是黄药师的得意武功啊。谁知道此刻连出20多招，竟然无功，奈何周伯通不得。黄药师见他并不还手，正想催动掌力逼得他非招架不可，猛地惊觉，我黄药师怎么能和绑住双手的人过招呢？当即跳后3步，老顽童，你腿伤已经好了，我可又要对你不起了，快把手上的绳子崩断了，待我见识见识你九阴真经的功夫。周伯通愁眉苦脸的连连摇头，哎呀，不瞒你说呀，我是有苦难言啊，这手上的绳子啊，说什么那是不能崩断的啊，不能啊。我给你弄断了吧。上前啊就要拿他的手腕，周伯通大叫，哎呀，救命救命啊。

翻身扑地，连滚了几圈。郭靖吃了一惊，他想要上前劝阻，洪七公拉住他的手臂：“别杀！”郭靖停步看呐，只见周伯通在地下滚来滚去，哎呀，太灵便了！黄药师手抓脚踢，就是碰不到他的身子。洪七公低声地说：“你留神瞧他的身法。”郭靖见周伯通这一路功夫正是真经上所说的蛇形离幡之术，当下凝神观看，看到精妙之处，情不自禁地叫了声好。黄药师呢，越踢不着是越生气，掌风到处，那就像斧劈刀削一般。周伯通的衣袖袍角一块一块的掉下来，再打一会儿，他的长须长发也一丛丛的被黄药师的掌力震断。周伯通虽然没有受伤，但他也知道再这么打下去啊，没好，只要受了他一招半式，不死也得重伤。眼见黄药师的左掌横扫过来，右掌同时斜劈，每一掌中都暗藏三招后续的毒招，自己的身法再快也很难躲避，只得双膀运劲儿，砰的一声，绳子崩断了，左手架开了黄药师袭来的攻势，右手还伸到自己背上挠挠痒痒，哎呦，哎，痒的我可受不了了。黄药师见他在激烈交手的时候居然还能有功夫挠痒痒，心里头暗暗吃惊，猛发三招，那都是生平的绝技啊。周伯通说：“啊，我一只手是打不过你的，哎，不过没法子，我说什么也不能对不起师哥呀。”右手啊，运力抵挡，左手垂在身侧，啊，耷拉着一只胳膊。他本身的武功呢，就原就赶不上黄药师的精纯，右手上架被黄药师的内功震开，一个踉跄向后摔出数步。黄药师飞身下扑，双掌起处就把周伯通罩在掌力之下，嘴里还叫呢：“双手齐上，一只手你挡不住。”“哎，不行，我还是一只手。”“好，那你就试试。”双掌和周伯通的单掌一交，劲力送出，腾的一下，周伯通一跤坐在地下，闭上了双眼。黄药师不再进击了，就见周伯通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这个脸色呀当时就惨白如纸了。大家伙心里都感到奇怪，周伯通要好好的和黄药师对敌，就算不胜也不至于落败，他为什么坚决不肯双手一齐用呢？只见周伯通慢慢的站起身来：“老顽童上了自己的大当了，无意之中竟学到了九阴奇功，违背师兄遗训，要是双手齐上，黄老邪，你是打不过我的。”黄药师知道他所说的不是瞎话，默然不语，心想自己无缘无故把他在岛上囚禁了15年，现在又把他打伤，实在是说不过去，从怀里取出一只玉匣，揭开匣盖，取出三颗猩红如血的丹药交给他：“伯通，天下伤药只怕没有比我桃花岛无常丹更好的了，你每隔7天服一颗，你的内伤可以无碍，现在我送你出岛。”周伯通点了点头，接过丹药服下了一颗，自己调气护伤，过了一会儿吐出一口淤血：“黄老邪，

0: 哎，你的丹药很灵啊，无怪你的名字叫做药师。哎，奇怪奇怪啊，啊，我叫博通，那是什么意思啊？凝思半晌，他又摇摇头。黄老邪，我要走了，哎，你还留我不留啊？
1: 不敢，任你自来自去。博通兄，此后如再有幸来我这儿，兄弟热烈欢迎，我这就派船送你离岛。
0: 郭靖蹲下地来，背起周伯通，
1: 跟着黄药师走到海边，只见港湾中大大小小的停泊着六七艘船。欧阳锋说：
2: 药兄，你不必另派船只送周大哥出岛啊，请他乘坐小弟的船，哎，一块儿走就行了。
1: 黄药师说：那么费锋兄的心了。向船边的雅仆打了几个手势，那个雅仆从一艘大船中拖出一盘金元宝来。黄药师说：伯通，这点金子你拿去顽皮胡用吧，你武功的确比黄老邪强，我佩服得很。
0: 周伯通眨着眼，还做个鬼脸，向欧阳锋那艘大船瞧去，只见船头扯着一面大白旗，旗上绣着一条张口吐舌的双头怪蛇。当时心里头不高兴，他不喜欢蛇，他怕蛇。欧阳锋取出一管木笛，吹了几声，过不多时，树林子里边传出了奇怪的响声。桃花岛上两名雅仆领了白驼山的蛇奴驱赶蛇群出来了，顺着几条跳板一排排的游入大船的底舱。
2: 周伯通说：我不坐吸毒的船，我怕蛇。
1: 黄药师微微一笑：啊，那也好，你坐那艘船吧。向一艘小船一指，周伯通又摇摇头：
0: 我不坐小船，我要坐那边啊，那边那艘大船。
1: 黄药师的脸色有点变：伯通，这船坏了，没修好，那做不得。
0: 大家伙瞧那个船，船尾高耸，形象华美，船身漆得金碧辉煌的，那是新打造的呀，哪有丝毫破损的样子。
1: 周伯通说：
0: 啊，不行，我非坐那艘新船不可。哎，黄老邪，你干嘛这么小气啊？
1: 黄药师说：这船最不吉利，坐了的人非病即灾，所以停泊在这儿一直是不用的。
0: 我哪是小气啊，你要不信，我马上把船烧了给你看。做了几个手势，四名雅仆点燃了柴棒，跑过去就要烧船。这个周伯通啊，还突然往地下一坐，乱扯胡子，放声大哭。
1: 众人见他这样都一愣，只有郭靖知道他的脾气，肚子里暗暗好笑。
0: 周伯通揪扯了一阵胡子，忽然乱翻乱滚：我要坐新船，我要坐新船。
1: 你说这么大岁数，这不是有病吗？黄蓉跑上前去阻拦住四名雅仆：别烧了。洪七公笑了：
3: 药兄啊，老叫花一生不吉利啊，就陪老顽童坐坐这艘凶船，咱们来个以毒攻毒，逗他一逗，瞧瞧是老叫花的晦气重些呢，还是你这艘凶船厉害。
1: 黄药师说：七兄，你再在岛上住些日子吧，何必这么快就走呢？
3: 天下的大叫花、中叫花、小叫花不日就要在湖南岳阳聚会，听老叫花指派丐帮头脑的继承人，老叫花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归了天，不先派定谁继承天下的叫花，那岂不是没人统领了？因此啊，老叫花非赶着走不可，药兄厚意，兄弟很是感激。这么着吧，等你的女儿女婿成婚，我再来讨扰吧。
1: 哎呀，七兄啊，你真是热心人，一生就是为了旁人劳劳碌碌、马不停

0: 蹄的奔波。哎，嘿嘿，老叫花不骑马，我这是脚不停蹄啊啊！哎，不对，你绕了弯子骂人，这脚上生蹄，那不成了牲口了？黄蓉说：“师父，这是您自己说的，我爹可没骂您。”
1: 嗯，这个师父究竟不如亲父，赶明儿啊，我也娶个叫花婆，也生个叫花女儿给你瞧瞧。
0: 师父，那再好也没有了，我有个小叫花师妹，哎，那多好玩啊！欧阳克斜眼相望，只见日光淡淡的照射在他的脸颊之上，真是艳如春花，丽若朝霞，不禁看得呆了。但随即见黄蓉的眼光望向郭靖，含情脉脉的，又不禁怒气勃发，心想：哼，总有一天我非杀了你这臭小子不可。洪七公伸手扶起周伯通：伯通啊，我陪你坐新船啊，黄老邪古怪最多，咱哥俩可不上他的当。周伯通大喜：哎，老叫花，你人很好，咱俩拜个把子。洪七公还没回答，郭靖抢着说：哎，周大哥，你我已经拜了把子，你怎么能跟我师父再结拜啊？周伯通笑了：哎，那有什么关系啊？啊，你岳父要是肯给我新船坐，我心里一乐，也跟他拜个把子。那么我呢？黄蓉旁边插嘴了。周伯通眼睛一瞪：你，我不上女娃子的当，美貌女人多见一次就倒一分霉。拉住洪七公的手臂，就往那艘新船走过去。黄药师快步抢在两个人的前面，伸开双手拦住。黄某不敢相欺，坐这艘船实在是凶多吉少，两位不要冒险，只是这中间的原因我不便明说。洪七公哈哈笑了：行了，你已经一再有言在先了啊，老叫花要是晕船归天，还是称赞你药兄够朋友啊。洪七公虽然行事说话十分滑稽，内心却很精明，他见黄药师三番两次的阻止，知道船上必有蹊跷。周伯通坚持要做，眼见拗他不得，要是真有奇变，他孤掌难鸣，加上身上有伤，只怕应付不了，所以呢决意陪他同坐这条船。黄药师哼了一声：嗯，两位功夫高强，想来必能逢凶化吉，黄某倒是多虑了。姓郭的小子，你也去吧。郭靖听他认了自己为婿之后，应该管自己叫静儿，这时候忽然改口，而且语气很严峻，看了他一眼：岳父。黄药师厉声地说：你这狡诈贪得的小子，谁是你的岳父？今后你再踏上桃花岛一步，休怪黄某无情。反手一掌打在一名哑仆的后背，这就是你的榜样。那个哑仆啊，舌头早就被割去了，只是喉咙间发出一声低沉的叫，身子直飞出去，他的五脏已经被黄药师一掌击碎，掉进海里，没在波涛之中，霎时间哪儿还有影儿啊。其他的哑仆吓得心惊胆战，一齐跪下。这些哑仆啊，个个都是忘恩负义的奸恶之徒，黄药师事先查访确实，才一一的把他们抓到岛上，割哑刺聋，以供使唤。他曾经说，黄某并非正人君子，江湖上号称东邪，自然也不屑与正人君子为伍，手下的仆役越是邪恶， 越是趁我的心。啊，您听听这理由。那雅仆呢，虽然死有余辜，但突然间无缘无故的被他挥掌打进海里。众人心中都是暗叹，这黄老邪确实是邪得可以。郭靖更是惊惧莫名，马上扑通跪下了。洪七公说：“
1: 哎，他什么事儿又不趁你的心了？”
0: 黄药师不回答，厉声地问郭靖：“
1: 那九阴真经的下卷，是不是你给周伯通的？”“
0: 有一张东西，是我交给周大哥的。不过我的确不知，就是经文。要是知道……”
1: 这周伯通啊，向来不管事情的轻重缓急，啊，俗话说的没轻没重。
0: 他见旁人越是疾言厉色，越爱大开玩笑，没等郭靖说完呢，他就抢过来了：“
1: 哎，你怎么不知道啊？你知道啊，你说亲手从梅超风那儿抢来，幸亏黄药师那老头不知道啊。你还说学通了经书之后从此天下无敌。”
0: 郭靖大惊啊，颤声地说：“大哥，我什么时候说过呀？”
1: 周伯通眨着眼：“
0: 哎，你当然说过，说过，说过，就是说过。”
1: 您听听，有这么上眼药的吗？郭靖把经文背得烂熟，而不知道那就是九阴真经，这本来就很难令别人相信。这时候呢，周伯通又添油加醋上眼药，黄药师盛怒之下，哪儿想得到这是老顽童在开玩笑啊？以为周伯通一片童心，天真烂漫，不会替郭靖圆谎，这才信口吐露了真相。他当时狂怒不可抑制，生怕立时出手打死了郭靖，未免有失身份，拱手向周伯通、洪七公、欧阳锋说：“
0: 请了。”
1: 拉着黄蓉的手转身就走。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

0: 已达上限。
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2: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3: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4: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5: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4: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6: 小爱同学，
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6: 小度，小度，
8: 在呢。
6: Hey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6: 儿子，儿子，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6: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突破。
18: 一，
17: 点
18: 火，点火。
1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9: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20: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心。
21: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2: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3: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0: 我们来接大家，我们协同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2: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1: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2: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3: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4: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8: 是什么？
2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童安格的经典专辑。今天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是童安格在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最后一张个人专辑《听海的歌》。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使用的是林飞所收藏的台湾宝丽金唱片的首版 CD 唱片，唱片编号526840-2。1995年，童安格出版了他在宝丽金唱片公司的第10张个人专辑《听海的歌》，这也是他在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最后一张唱片。这张唱片给人最大的刺激就是童安格的外形的转变，从英俊小生转为粗犷的成熟男子。不过他的音乐依然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很多作品反映了已婚男子对感情的看法。对于一直很关注童安格的人来说，留在记忆中的东西肯定很多，对并不很关注他的人来说，存在记忆中的也许只有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而对在这之前或之后的童安格的音乐并没有太深的印象，这好像也正好反映了童安格这些年来音乐事业的起落变化。以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童安格来衡量这时的他，嗓音似乎已不再漂亮，不再年轻，但听

海的歌这张专辑当中的投篮格，有的是成熟的滋味，醇厚而又干裂。在今天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投篮格在这张唱片的专辑每一首歌前面自己所写下的一段文字，来一起分享专辑里面的每一首精彩歌曲。人是学不会珍惜的，尤其是在生命中最完美的时刻。涌入海中是这首歌中的一个象征，是个结局，也是个开始。听海的歌，作词作曲童安格，编曲涂影。

谁都不愿被羁绊，被捆绑，但是这个城堡如果可以和所爱的人一起建筑的话，我承诺。爱情城堡，作词作曲童安格。

Vino 是西班牙人说的红酒之意。台北有一家店专卖红酒，也叫 Vino Vino。 我试着想写一个酿酒的人的心情和一个饮酒的人的心情。如果你是1959年出生，而今晚你的手上拿着一杯1959年份的酒，那会是什么样的滋味？ Vino Vino， 作词许常德，作曲童安格，编曲吴庆龙。

曾经找到自己，曾经否定自己，曾经看不起自己，也曾经放弃了自己，逃避面对，面对逃避，让我飞吧。飞，作词陈乐融，作曲童安格，编曲涂影。

0: 蒙天放不等于图安格，图安格不等于蒙天放，但当我揣摩他的心情时，仿佛看到了我从不认识的图安格。三生三世，作词李月峰，作曲图安格，编曲钟兴民。
1: 滚滚红尘，我是从何来？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

0: 我是林飞，今天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童安格的经典专辑。今天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是童安格在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最后一张个人专辑《听海的歌》。这张专辑也是童安格在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最后一张个人专辑。专辑里面可以说不乏佳作，像《无泪有伤》的短小精致，《牵挂》的舒坦大气，《听海的歌》的深情执着，把爱放在心里的洒脱自信，飞的诚挚感悟。可见从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到听海的歌，经过一番蜕变的震颤之后，童安格的音乐确立了新的稳定感。无疑，听海的歌又是一张出色的专辑，11首几乎不同风格的作品的组合，让人感觉童安格在音乐创作道路上又有了全新的变化。主打歌《听海的歌》和《三生三世》都源于童安格所主演的一部电视剧《秦俑》。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童安格在每一首歌曲之前写下的一段文字，来继续分享专辑里面的每一首精彩歌曲。
1: Music box.
2: Music box.
1: Art time.

生命中有许多的遗憾，我想任谁也消化不了。这些遗憾会变成思念，慢慢的，慢慢的累积累积，直到你负荷不了。思念，作词林明阳，作曲童安格，编曲涂影。

人在互相吸引追求时，总不愿让对方看到缺点，但真实的生活却不是如此。一旦当感情走到一处边缘时，是该抓紧还是放手？听完答录机后，把它洗掉吧。边缘，作词 Michael， 作曲童安格。

风来了，花谢了，你笑了，你流泪了，你也走了。所谓成熟，是学会隐藏。无泪有伤，作词姚若龙，作曲童安格，编曲江建民。

如果你想尝到晚宴中甜美的滋味，就请你开始珍惜那个永远陪在你身旁却又永远被你忽略的人。晚宴，作词娃娃，作曲童安格。

这首歌仅献给何朝元。牵挂，作词作曲，童安格。

以上和您分享的是童安格在1995年所推出的第十张个人专辑《听海的歌》。在专辑歌词本的反面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也是由童安格在1995年于天母所写下的。搬了很多次家，这一次终于安定下来，为什么？因为东西多了，空间小了，回忆多了，就更难割舍了。

童安格专辑《听海的歌》，发行宝丽金唱片股份有限公司，制作人林明阳，制作协力配唱吴旭文，吉他倪方来、江建民，小提琴隋晶晶，贝斯廖世征，和声编写陈秀珠，和声陈秀珠、童安格、陈子红，录音室雅贤、白金、强力，录音师小罗、小 K、王伟明、黄伟峰。前面说过，这是童安格在宝丽金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但是他仍然为老东家献上了自己最好的作品，为自己在宝丽金唱片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可以说，这张唱片当中的所有歌曲都属于越听越耐听的精品，多年后的今天再次重温，有品佳酿。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之后的节目还将继续分享童安格。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
1: 说天下尽在曲艺时光。
4: 给朋友们说一说嘉定的法华塔。在嘉定城区啊，有一座塔位于周桥老街，就是法华塔。法华塔原来不叫法华塔，叫什么呀？叫金沙塔。什么时候建的呢？南宋开禧年间，在炼奇河跟横沥河的交汇处的街上建了这么一座塔。当时这个地方还不叫嘉定呢，叫炼奇市。嘉定建县到现在才800多年嘛。嘉定这个名字呀，是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南宋的第四个皇帝宋宁宗赵括，他的年号为嘉定。清嘉之土，安定之地，嘉定。在生活当中有不少人把嘉定跟嘉兴搞混淆了，尤其是外地的朋友问你住哪儿啊，我住嘉定。哦，嘉定那个地方我知道，粽子很好吃，很有名。你瞧，他说的是嘉兴。嘉兴是浙江的一个地级市，嘉定是上海的一个区，这是两回事。在周桥老街建了这么一座塔，当时这座塔可以说是整个县城的最高点，数它最高最显眼，是地标性建筑。完了之后就以它为中心进行县城的建设，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到了明朝万历年间，这座塔呀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基本上就剩下底层还比较完整，上边都没有了。1608年，也就是万历36年，当时嘉定的知县叫陈一元，他呢决定着手修复金沙塔。

0: 复那需要钱呢，陈一元就开始募款。他觉得呀，这座金沙塔是嘉定的一张名片，是非常典型的一座人文景观，所以在修缮的时候重新恢复七重楼台，四面设捆门，每一层呢都有平座栏杆腰檐，层与层之间飞檐翘角，下悬檐铃，就是在屋檐下挂着风铃，风动铃响，清脆悦耳啊。塔建成了，由谁来提这个塔名呢？这很讲究啊，不是说随便找一个人，张三李四会写的不会写的，大笔这么一挥就齐活了，那哪行啊。而且呢，在此之前，嘉定这个地方读书人不少，可是在科考当中考取功名的寥寥无几。有人呢就提议说，这座塔呀得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吉祥如意，步步高升啊，这名字得有这样的寓意才行，因此就叫法华塔。法华是什么意思？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得到佛一样的智慧。法华塔的匾额由谁来写，那可是一件大事。当时生活在嘉定或者是周边的读书人，诗书画高手很多，可谓是灿若星云。政府也没有登个小广告进行作品的征集，来一个选秀或者 PK， 谁写得好就用谁的，没有，而是采用了嘉定四先生之一楼坚的字。嘉定有四先生啊，就是明末生活在嘉定的四位文人，在诗文书画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程家穗、唐时生、李流芳、楼坚四位。法华塔用的是楼坚的字。法华塔建成之后，你还别说，嘉定人果然是科第蝉联，名人辈出。
1: 卖酒该是我，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朋友们，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一段由许健、古宗汉合说的对口相声《卖布头》。
3: 谢谢四位的掌声鼓励。
4: 哎，谢谢您。
3: 今天又来到相声大会了。
4: 啊，
3: 说句实话啊，
4: 怎么着？
3: 总参加相声大会栏目，
4: 嗯，
3: 很少表演相声了。
4: 是啊，
3: 上次登台我记得我还表演的脱口秀了。
4: 哦，
3: 这次啊，跟我搭档又站在这个舞台上，
4: 嗯，
3: 心情非常的激动。
4: 哎
3: 哎，您说相声演员讲究是四门功课，
4: 对呀、啊，
3: 说学逗唱
4: 基本功。
3: 但是每个演员呢，
4: 嗯，
3: 他对自己的偏好也都完全不一样。
4: 哎，有所擅长。
3: 那有的演员善于说，
4: 嗯，
3: 有的演员就善于唱。
4: 是，
3: 哎，就拿你来说吧，
4: 我个人。
3: 你都擅长什么呀？
4: 你要说我呀，
3: 啊，
4: 不敢说样样精通，
3: 哦，
4: 单摘出一样来，在这学方面有点小造诣。
3: 哦，你那次你能学？
4: 哎，可以学呀。
3: 那你学都会什么？
4: 那学的多了
3: 啊，我听听。
4: 天上飞的，
3: 呵，你看，
4: 地下跑的，
3: 嘿嘿，
4: 草窠里蹦的，大姑娘、小媳妇、变爹、嗓音，这我都可以。
3: 不不不，
4: 啊，
3: 不说这，
4: 怎么了？
3: 你就把你最拿手的。
4: 最拿手的，
3: 哎，你说出来就
4: 哦。要提提这个
3: 啊，
4: 要说这最拿手的
3: 啊，什么呀？
4: 大小买卖吆喝。我行，
3: 这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呢？
4: 这有什么呢？
3: 我感觉这是在学里边
4: 啊
3: 最没有技术含量的。
4: 不，等会儿吧，这会没有技术含量？
3: 那可不嘛，
4: 这怎么可能呢？
3: 你看我们楼下
4: 啊，
3: 就有一个做买卖的，
4: 是吗？
3: 天天八个小时
4: 哦，
3: 大喇叭循环播放，
4: 播放
3: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
4: 我说
3: 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我们没有办法，通通二十块，通通二十块，通通通，我一律不听。
4: 一律不听，
3: 嗯，
4: 你这词儿可够熟的啊！
3: 强行灌输
4: 啊，这是灌的，
3: 你不听都不行啊！
4: 哦，
3: 口袋里没钱，
4: 要有钱，
3: 富裕一点儿，
4: 嗯，
3: 换房了，知道吗？
4: 您至于的吗？您误会我的意思了。
3: 什么意思？
4: 我没说这喇叭公放的
3: 啊，
4: 肉嗓子吆喝。
3: 你说哪里肉嗓子吆喝的？
4: 对，
3: 那更没意思。
4: 怎么着？
3: 吆喝出来的不是人话呀？
4: 这不可。

0: 可能
1: 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听不明白，
0: 哎，没那事儿。
1: 你看我给您学一个吆喝的啊，您听的是人话吗？
0: 您来一个我们听听。
1: 好消息，好消息，本公司倒闭了。这倒闭算什么好消息？我问你，
0: 这不较劲吗？
1: 对不对？
0: 我没说这些个，干脆我跟你直白说吧。
1: 啊，我听听。
0: 我说的是过去老十年间老买卖吆喝。
1: 哦，你说过去？
0: 哎，
1: 挑个扁担。
0: 对，
1: 串胡同。
0: 嗯，
1: 九腔十八调，棕绳翘扁担。
0: 是啊，
1: 吆喝出来回味悠长。
0: 嗯，
1: 跟唱歌一样那个
0: 好听。
1: 你会这个？
0: 对呀、啊，
1: 不可能。
0: 这怎么还不可能了还？
1: 你都没赶上，你还能会这个？
0: 啊，这你赶上了？
1: 我也没赶上。
0: 还是的，你说这话，
1: 我不
0: 没敢再一学。跟你这么说
1: 啊，
0: 就我掌握这些吆喝
1: 啊，怎么意思？
0: 你可以在咱们的后台打听打听。
1: 啊，打听什么呀？
0: 大伙送了我一个外号，
1: 大脚豆。哎，
0: 大脚豆干嘛？你这
1: 有日子没喊这名字了。大脚豆，
0: 我这也乐，你不亏心呢？你这
1: 是吧？骄傲之
0: 哎，这行行啊，老提这干嘛？你看
1: 这
0: 这，
1: 这不就是外号吗？你
0: 没说这个
1: 啊
0: 啊，这外号我承认有，
1: 哎有啊。
0: 我说的是特殊在吆喝上的外号。
1: 嚯、哦，你吆喝还有外号？
0: 有啊。
1: 啊什么？我听听。
0: 吆喝大王，我，
1: 说你就是吆喝大王吧？哎、
0: 不，等会儿，大王
1: 哦，
0: 没有八。
1: 啊，对，说王不加八，闻名你我他，
0: 哎，这还一套一套的呗。
1: 啊，你就是吆喝大王。
0: 对喽，
1: 没有八，
0: 哎，别找吧啊，
1: 得了呗。
0: 怎么着？
1: 不信？
0: 我还不信还？
1: 真的？
0: 你要不信呢、啊？跟你这么讲吧，
1: 什么意思？
0: 我在这现场吆喝一个
1: 啊，
0: 我吆喝一个，你都不知道是卖什么的。
1: 嚯，
0: 嘿，
1: 我跟你说啊，
0: 怎么着？
1: 你这个行为属于以卵击石，知道吗？
0: 你这属于以貌取人，你知道吗？
1: 好家伙、哦、你吆喝一个我都不知道卖什么。
0: 哎，就这话喽。
1: 你不枪火枪到这儿了
0: 怎么着？
1: 对吧，那么多人看着呢。
0: 啊，哪儿那么多人呢？这是啊，
1: 嗯，这么跟你说，
0: 您说
1: 你吆喝，
0: 嗯，
1: 你吆喝一个上句，
0: 嚯，
1: 我给你接下下句来，
0: 嗯，
1: 再告诉你这是卖什么的。
0: 嚯，你有这把握吗？
1: 你看看，
0: 咱来回试试。
1: 来回不就完了？
0: 这就太火枪这趟了。
1: 你看
0: 来来听这个，
1: 我听听。
0: 烈南瓜大地烈，
1: 不色的烈，色烈
0: 也就你鼓掌，你看你把这，
1: 你看看，
0: 这卖什么的？
1: 卖柿子的，
0: 柿子
1: 五个咧
0: 啊，
1: 咧起咧落，
0: 嗯，
1: 咧拢一拢过客的耳音，
0: 嗯，
1: 南瓜大的咧，
0: 嗯，
1: 证明柿子个大，
0: 嗯，
1: 不涩的咧
0: 啊，
1: 证明它甜，
0: 哦、
1: 色咧还有换的咧，
0: 嗯，
1: 证明它保质保量。
0: 对，
1: 您学的这个
0: 啊，
1: 这是北京卖柿子，
0: 是啊，
1: 到咱天津卖柿子，
0: 嗯，
1: 就不那么吆喝了。
0: 怎么吆喝呢？
1: 天津卖柿子都那么吆喝？
0: 您来来，
1: 哎。喝去吧，喝罐去吧，喝糖罐去吧。
0: 哦，看出这劲儿憋了好几天来了、
1: 啊。
0: 不是你这喝个什么劲儿呢？
1: 柿子都熟透了
0: 哦，
1: 里边一包糖水，
0: 嗯，
1: 拿牙刻一口，嘬着吃。
0: 哎，你这表情有气人的嫌疑，
1: 嗯，就为气死你。
0: 哎嘿，你倒挺直接，
1: 你看看，
0: 听这、那个，
1: 快快快，还有
0: 有，
1: 我听听，
0: 再来、嗯、
1: 啊。
0: 悠悠青这个面又白，
1: 扔到锅里就飘起来呀，越炸越大，好像烧鹅呀。好的歌里那是油炸锅儿嘞。
0: 卖什么的？
1: 卖油炸滚的。
0: 油炸滚
1: 也叫炸油条的。
0: 对喽，
1: 北京叫油条，
0: 嗯，
1: 到了天津
0: 叫
1: 棒脆果子。
0: 嘿，
1: 一吆喝出来都这味儿。
0: 再学学，
1: 炸果饼棒脆果头了。
0: 嘿，你瞧了吧，难不住他了，这还啊。你把你这把脸收收行不行？
1: 你看，
0: 就为了气人。
1: 也是，
0: 好好好，今儿咱今儿火枪，
1: 你没难住我，对不对？
0: 枪火枪到这儿了
1: 啊，什么意思？
0: 干脆咱这样吧，
1: 啊、
0: 我再吆喝一个，
1: 嗯，
0: 我在这再吆喝一个，你要还知道是卖什么的，
1: 么
0: 我当着这四位的面，我磕头，我拜你为师，
1: 收你了。
0: 哎，什么玩意儿就收我了？
1: 银宝袋，
0: 哪儿就银宝袋？
1: 喊师哥，快点！
0: 没听说过哪的事情，这都，这就喊师哥了，还这？
1: 你不要拜师吗？你、
0: 啊、我要拜师干嘛？你接着上来吧。
1: 我明白了，哎，你要说到这儿啊？嗯、
0: 怎么着？
1: 你吆喝
0: 啊？
1: 你吆喝一个，我要不知道卖什么的。
0: 你怎么样？
1: 我当着各位的面
0: 啊，
1: 磕头拜你为师。
0: 嘿，好了，你们这回拢平了啊、嗯，你们俩。
1: 对不对？对不对？
0: 好嘞，是这话、
1: 啊，
0: 听这个，
1: 我听着呢。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来，
0: 嗯，别跑远去，跑远去，这都卖一块五了。卖什么的？

0: 哎，这就完了，哎，这就没了。
1: 那要像这个大伙吆喝一个，你也不知道卖什么的，
0: 不能够。
1: 你听这个，
0: 你来呀，
1: 这都是菜线醋里的，这卖什么的？这是
0: 不，这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
1: 废话嘛，你得吆喝出东西来。
0: 哎，你有点研究，
1: 那太有研究了。
0: 是啊，
1: 刚才你学的这些啊，都是小吆喝。
0: 我说大小，
1: 还有大吆喝呢？
0: 是吗？
1: 哎，长篇大套哦，跟唱歌一样的吆喝。
0: 您比如
1: 打个比方，卖布头的。
0: 布头，
1: 哎，卖布头说白了，就是碎布
0: 哦，零布，
1: 哎，在那个时候啊，卖布头的，高阳县的人多哦，说是布头啊，也是整匹布扯下来，
0: 干嘛呢？
1: 他为了融合当时老大爷啊，老太太们的心理哦，感觉买布头它便宜，这样呢，他卖得多。卖得快，
0: 销量大，
1: 一匹布，扯个一丈三四，哦，一丈四五，买回家去呢，做大褂够一件，做裤褂呢够一身，
0: 好，
1: 买回去就做啊，做得了就穿，您还能穿两天哦，千万别下水洗，
0: 我洗洗它怎么了？
1: 您说我这干净干净，
0: 好干净，
1: 我洗干净了，我再做，
0: 过过水啊，
1: 洗完之后晾绳子上啊，等再一干了，布头就没了，
0: 那是
1: 改创可贴了，
0: 哎，火这么严重啊，
1: 缩水呀，这
0: 厉害了，
1: 卖布头的啊，拿起一块布头来，先不吆喝
0: 这个，
1: 先抖楞一下，哦，
0: 干嘛？
1: 布头真不小啊，嗯！先捣弄一下，给您看看，
0: 这怎么着？
1: 我这布它垂，哦，
0: 垂度好，
1: 其实都刮的酱了，
0: 哎，这布都硬了。
1: 往手心上一拖啊，拿起一杯水来，嚯，横到嘴里头，往上一喷，拿手再搓一搓，
0: 什么意思？
1: 就为了给您看看，就我这布头啊，您买回去做背里缝背面，做裤褂，您就用，您就穿，穿个十年八年不掉色，
0: 花布
1: 本白，哎，
0: 白的
1: 本白不掉色，哎，
0: 废话呀，
1: 吆喝这块白布，哎，
0: 白的
1: 非常好听哦，给您简单模仿，哎，
0: 您给来来吧，
1: 都这么吆喝，
0: 我们听听，
1: 哎
0: 哎，等会儿等会儿。
1: 这样容易咬舌自尽，你知道吗？
0: 我没明白，
1: 怎么
0: 您这一上来怎么挨个什么劲儿啊？
1: 一样拢一拢过客的耳音哦，
0: 大伙儿注意，
1: 别搅和。
0: 明白了，
1: 听我吆喝。
0: 您开始，
1: 哎，要还只买挨了吧？咱说的这么一桩，我们就买这么一桩，是装啊装的眼色是打扮相同不一样儿的。哎，这是个什么色儿？哎，这是块本色白。您说的这块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气死头唱雪，还不让耳唱霜，还真不雅塞。头号的羊白面的，他怎么那么白？他怎么那么白呀？咱不提这桩布，我们单提这桩货。若买到您家去，您是缝被单子那做被里子吧？这金席又金筛，这是金铺又金盖，这金拉又金拽，可是那金灯又金踹。
0: 不是这人什么毛病啊？
1: 被窝里有耗子，
0: 咬着了。
1: 十年。八年也改不坏儿他，这下雨也不漏，这刮风也不透，是多么快的剪子也搅不动他。
0: 这是布头，
1: 这钢板呢？这是
0: 钢板呐，
1: 钢板可不搅不动。
0: 这怎么办呢？
1: 搅不动没关系，哦，拿铡刀铡，嚯，铆钉铆，电焊焊，铡得了，铆得了，焊得了，穿身上您再看，
0: 西服
1: 锅炉，哎，
0: 满大街跑锅炉啊！啊，
1: 你这不就是一种夸张的吆喝手法？嚯，吆喝半天，没人买，
0: 怎么着？
1: 放到一边，哦，又拿起一块，
0: 这块
1: 拿起一块轻的，
0: 轻
1: 轻。不吆喝青，
0: 他吆喝
1: 黑
0: 黑的，
1: 怎么那么黑？是怎么那么黑？哦，举出几位古人名来，也没有他那么黑。嘿，吆喝这块黑布，可费了劲了。
0: 怎么着？
1: 上下句儿高矮音儿俏皮话，还满带嘟噜。
0: 嚯，听着够热闹的，
1: 那太热闹。
0: 那今天各位再来也别白来了。许健，你到这儿了，你会不会这门黑布的吆喝？
1: 还可以，简单能学两句。
0: 您可以，那咱各位来点掌声的欢迎一下，给他来这黑布怎么样？
1: 吆喝这块黑布，
0: 您来两句，
1: 没有问题啊。那我吆喝这黑布，你不能闲着。
0: 我干嘛呀？
1: 给我帮个忙。
0: 怎么帮法？
1: 现在我好比布铺掌柜的。
0: 那我呢？
1: 你来这小伙计。哦。等我往下打价让价的时候，有你那么几句话。
0: 您教我。
1: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就这么几句。哦，
0: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哎，我记住了，咱开始。
1: 不，
0: 怎么这还拦着我？
1: 情绪不对。
0: 这还有情绪？
1: 我跟你说一说，
0: 你还说说戏？
1: 哎，再跟你说说，
0: 那我听听吧。
1: 你得找着这种感觉。
0: 您说说，
1: 你在我这个布铺打工，
0: 嗯，
1: 我卖布多少
0: 啊，
1: 跟你收入多少、
0: 嗯、
1: 可挂着钩了，
0: 有关系。
1: 我多卖布
0: 啊，
1: 你多挣钱；
0: 哦，
1: 我少卖，你少挣钱。
0: 哦，
1: 我要卖不出去，
0: 怎么样？
1: 你可就没钱了。
0: 我这就没钱了，
1: 这一没钱跟冻你肝一样，那么难受，
0: 痛苦。
1: 你得发自肺腑，哦、咬牙跺脚，捶胸顿足，掌柜的，别让了。桥本儿再让就亏了，懂吗？
0: 懂了。您那个意思，您是掌柜的、
1: 哎、
0: 我是打工的小伙计，
1: 没错。
0: 您卖布多少跟我收入是挂着钩的，
1: 都连着。
0: 您多卖我是多挣钱，
1: 就这意思。
0: 您少卖我少挣钱，
1: 可不是。
0: 你要卖不出去、啊、我这可就没钱了，
1: 没了。
0: 哎呦，我得发自肺腑，咬牙切齿，顿足捶胸，掌柜的、
1: 哎、别让了，
0: 是
1: 桥本、
0: 哎、
1: 再让就
0: 赔了。对吗？哎，对就行了。
1: 好、哦，迷眼了吧？这个、
0: 哎、都有流量
1: 了。行了啊，
0: 哎、
1: 别忘这句啊。
0: 嗯，来吧，
1: 来了啊，
0: 放心吧。
1: 要不这块黑布，
0: 听好的。
1: 哎，
0: 掌柜的，别让了，桥本再让就赔了。谢谢，万岁。谢谢。来吧，自己玩吧。
1: 玩什么？我玩
0: 啊？
1: 我还没吆喝就赔了。嗯，
0: 早了，
1: 你喊早了，
0: 那我应该，
1: 我得打价让价的时候、
0: 哦、
1: 你再说这几句，
0: 这句
1: 掌柜的别让了，桥本再让就别又
0: 注意点啊，
1: 领会精神，
0: 哎，领会到位就得了，
1: 领会就、
0: 哎、生了啊、哎、
1: 我也说不了这
0: 个、哎、对了，这
1: 要么这边黑布、
0: 哎、等着呢。哎
1: 哎，你不要这么一装，我们再换了那么一装、
0: 嗯、
1: 是装啊装的眼色是打扮相同不一样儿的，
0: 不错。
1: 哎，那装是个白呀、
0: 啊、
1: 可这装是个黑、
0: 嗯、
1: 它怎么那么黑呀、啊、它还怎么那么黑呀、啊、它是蛆油黑的，是明油亮的，
0: 听听
1: 屎壳郎要装扛冻也没有它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呀、
0: 啊啊，
1: 还不让黑李逵，唐朝有了一位黑警得得吧，
0: 不错。
1: 他怎么那么黑、
0: 啊、
1: 在那东山耸过了滩、
0: 嗯、
1: 在那西山挖过煤，他开过两天煤呀，厂得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0: 嗯、
1: 他怎么那么黑、
0: 啊、
1: 他气死屎壳郎，还不让锅底灰、
0: 嗯、
1: 这个包文正他扎麻花是黑个村儿的，他怎么那么黑、
0: 啊、
1: 头颅的烟呢灰也比不上啊，他他那位先生说、
0: 哦、
1: 你这补头也好、
0: 啊、
1: 这色气也不错、
0: 嗯、
1: 倒不知你卖的是什么价儿的，
0: 对，
1: 你知道不知道、
0: 啊、
1: 你够奔电车道、
0: 嗯、
1: 你买张电车票、
0: 嗯、
1: 电车就那么一绕、
0: 啊、
1: 就来到了观音号、
0: 哦、
1: 那叮铃铃那就当啷啷啊，就来到哪儿了，
0: 哪儿啊，
1: 他就来到了南海了、
0: 啊、
1: 他就来到了古一街、
0: 哦、
1: 到祥子号去买、
0: 嗯、
1: 说有这个千祥一，
0: 对，
1: 说有这个瑞福祥、
0: 嗯、
1: 说有这个瑞林祥啊，可是华亚珠那个华二林那个锦内张的元龙号儿的
0: 不少，
1: 若你到他那儿买、
0: 嗯、
1: 不一时买了你是捡着样得两毛六吧，说没有两毛六、
0: 哦、
1: 也得两毛四、
0: 哦、
1: 说没有两毛四、也得两毛二、嗯、说没有两毛二你就买不了吧，这么好啊，这么黑呀，这么厚耳的，
0: 嗯，
1: 他的为什么买的那么贵
0: 啊，
1: 他楼上有电灯啊、
0: 嗯、
1: 他这楼下有电话、
0: 啊、
1: 人工的吃食是还得要熬呢、
0: 哎、
1: 你来到了我们摊儿
0: 啊，
1: 我不敢那么卖、
0: 哦、
1: 说我要那么卖，可是诸君不来买、
0: 哦、
1: 要您了想、
0: 啊、
1: 那是一个样的货、
0: 哦、
1: 是一个样的价，谁还买我们大道边这个白小摊这个小字眼这个小门脸儿，零不头儿那碎不块儿的，
0: 实话
1: 啊，那位先生说、
0: 嗯、
1: 啊，你卖多少钱呢、
0: 哦、
1: 你就拿着尺子量吧、
0: 啊、
1: 要没有带着尺、
0: 嗯、
1: 站稳了脚我不我讨一讨呢，尺寸你听听价儿吧，
0: 好，
1: 这一讨为五尺，
0: 哎对，
1: 他们两讨是一丈，
0: 哎呦我
1: 三讨一丈，
0: 不是你要把我怼死是怎么着，
1: 咱们就打一丈四、
0: 啊、行啊，
1: 打一打那算盘你听听价儿吧，
0: 多少钱，
1: 他卖您两毛六、
0: 啊、
1: 我卖您了一毛八，这一尺一毛八、
0: 啊、
1: 这十尺一块八、
0: 嗯、
1: 这四尺七 七毛二，大不了你给了那个两了块的五毛二啊，
0: 不贵，
1: 他不要二分零啊，大洋你给了那个两块五啊，这不两块五、是那位还不要、我是隔了外的省钱，我还要让
0: 那、
1: 我让两毛那个去、一毛那个让。

0: 放两毛，您给两块钱哦，两了块的大洋你拿了去了吧？那那位先生说，你这捕头也好，是卖的那么尖，是有本没有本啊？
1: 对呀，
0: 可倒是有了赚，是没有赚儿的。
1: 是呢，
0: 您老不知道，你听着我来笑，这是徒弟之打，他没打手工钱，他净只点的粗了补的，俺补那大白布儿的，等让他学好了，还也只点子花富格亚里。妇女老太太叫猫花花花花是花样招儿的，哎，这不两块钱，你别当羔羊货，你来到了羔羊摊儿，你买了羔羊货，这个到家一下水，他就往身上搭，还准备大风刮，可是汽车、马车、电车、飞机、火轮船、迫击跑这机关枪也追不上啊他，那怎么一回事儿？刮跑了，这不两块钱呢，我狠了。狠了吧，那我是嚷了嚷了吧，我是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它，
1: 怎么着，
0: 我让去两毛，是您给一块八，
1: 掌柜的，
0: 这不一块八啊，我再让两毛，
1: 不是，
0: 是您给一块六，
1: 别让了，您
0: 一块二，
1: 我说的
0: 一块
1: 赔了，
0: 妈鞋开张了，
1: 好，真赔了，这
0: 大洋你给了那个一块账，
1: 一块，
0: 这不一块钱啊，是那位还不要，我是隔了外的省钱，我还要让呢，
1: 还让，
0: 我让五毛，那个去五毛，
1: 这布头。
0: 白拿去了，
1: 是啊。
2: 美景盖世无。
3: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就是星期六的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曲艺、聊相声、讲故事。朋友们，我们下周准时相约。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5: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6: 献血？
17: 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5: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7: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5: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 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

0: 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呐，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5: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6: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4: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7: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4: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8: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

0: 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2: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3: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7: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8: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8: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9: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0: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2: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1: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3: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1: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4: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1: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6: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15: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6: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1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5: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18: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1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9: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0: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1: 充电哦，
1: 164、165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19: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1: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9: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2: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9: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3: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9: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4: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6: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2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2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27: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25: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2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25: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8: 喂，
26: 哎，亲爱的，哎，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2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28: 剁刀鱼吧，
26: 2根1份2根1份。
2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2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

0: 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会计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
2: 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7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7: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

0: 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1: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声明，
2: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4: 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二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3: 明日利亚二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4: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二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5: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6: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7: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8: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4: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
13: 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假日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引发外媒关注。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七天黄金周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报道关注到，为拉动消费，各地政府和商圈将节庆活动与消费激励、数字购物促销相结合。在此前中秋假期，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增长2倍， AI 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科技融合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在短短几天内承载数千万人次的出行，在连接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方面发挥着至关的重要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方面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2号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的一次空袭，目的是试图打死阿里阿穆迪。阿里阿穆迪被视为已故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继任者，但以军目前无法确认这次空袭是否达到目的。据日本方面10月2日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明天即将落下帷幕，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提示，到了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夜里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合肥，到了5号至6号，最低气温将会降至不足10度的水平。恰逢假期返程高峰，提醒大家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16: 3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漆。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榜首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七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2: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4: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2: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3: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四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这个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2: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4: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

0: 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给他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1: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克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2: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6个大的倡议中间2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时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采办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它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歼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的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1: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0: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 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0,000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统有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0,000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1: 来关注美军六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六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六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2: 美国五代机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五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六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六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六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四代机和五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到了五代机和六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五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六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两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六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1: 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0: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 就没有当场。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七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势，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0: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3: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一直到今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有信息的传递。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

0: 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一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桶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桶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桶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2: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但是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2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师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格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伴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10月1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4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一旦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2月到4月被证明失效的第一阶段的行动战略，所以打击的规模和范围可能 在恢复之后就会明显的扩大。
1: 嗯，一方面呢是优先考虑做这个轮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的混合战争还在持续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伊朗的态度，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说，伊朗方面已经收到了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包括我们也看到今天其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他只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啊。事实他说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也表示说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那么我们想请教的牛老师的是，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哈，美国似乎是已经拒绝了伊朗的方案，但是伊朗这一次的反应给人感觉很低调，或者说是耐人寻味的，您对此怎么看呢？
0: 伊朗这次反应低调的原因还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权的问题上现在攻守易位了。就在过去7个月的时间里边，伊朗因为封锁了海峡把国际油价抬高了，所以美国压力很大。在7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美国追着伊朗，美国要跟伊朗谈判，然后伊朗一般都不怎么爱搭理。每次我们看到特朗普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了，已经把谈判方案给了伊朗了，谈判谈得很好，可能很快就要谈成了，最后结果都没有谈成。那么6月18号那个谈成了，最后结果双方也都没有遵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完全是颠倒过来了。这一次在纽约的谈判是首先由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想谈判，伊朗主动提交了一个7天停火的方案，然后美国看了之后不满意，然后伊朗就赶快又提交了一个说经过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的方案，然后在等待美国的回应。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对伊朗是一种羞辱性的一种处理的方式。那么本来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纽约去参加会，会议结束之后他没有等到美方的回应，他说他在纽约再待2天，在等待美国的回应。结果后来呢有消息说，美国释放出消息来说美国对谈判结果不满意，美国限期这个阿拉格奇离境，当然这个后来被伊朗否认了。但是总之到现在为止，就是伊朗多次提出来要谈，多次提交谈判的方案，伊朗说美国已经有回应了，但是伊朗也没有公布美国的回应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特朗普一直在说他很快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了，实际上是以军事先威胁。但是伊朗最近一阵子好像没有再一次对美国实施军事威胁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伊朗的总统阿拉格奇，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始终是愿意跟美国谈判的，伊朗现在还正在权衡美国的回应，伊朗并没有说他要扩大战争，他要升级战争。
1: 嗯，所以这个其实也表达了伊朗现在的一种处境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它最近也有一些发声，比如说它的发言人穆赫比在9月29号就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王老师，伊朗宣称的新式武器可能是什么呢？
2: 伊朗考虑到美国一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显然主要的还是依托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和这个建设的巡航导弹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很有可能会对伊朗的纵深的目标一些关键性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因此呢，伊朗要在反击或者说遏制美国这种打击，很有可能还是想对美国在北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它的属舰构成相应的威胁。因此伊朗所说的新式的武器主要的还是反舰的弹道导弹和远程的反舰巡航导弹。反舰的弹道导弹呢，伊朗称它进行过一些这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它进行过端对端的这样的这个试验，但至少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我们知道反舰的弹道导弹要想打到海上的这个活动目标，那么一个比较小的这种这个军舰难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1200千米的距离上，要让这样一个导弹去命中 一个军舰，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呢，伊朗并不是想走整体的用一枚导弹去直接命中这个军舰的这个甲板，他采用的办法

0: 是把这个战斗部集中在一个这个把多个战斗部集中在整体的战斗部中间，然后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定的区域里面把战斗部释放出来，然后用多个战斗部再覆盖到下面的这个军舰，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提高它的命中概率。那么这个散布的这个区域假设是一个圆，那么在这个圆中间是均匀分布的时候，它的面积和这个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这个甲板的面积之比分值，当然是航母或者说驱逐舰的甲板的面积，分母就是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战斗部散布的这个面积，这两个一比就是它的命中概率。
1: 嗯，
0: 当然即使这样来看的话，命中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但至少这样放下去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一颗或者两颗战斗部能够命中到这个军舰上。他就是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威慑，迫使美国的这个驱逐舰远离这样的这个北阿拉伯海靠近伊朗这个区域，把美国的这个军舰尽可能的向远处赶，迫使它的舰载机出动的时候降低这个强度。但是要想形成这样的一种精确打击能力，必须要有天基信息系统来进行支撑，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伊朗这方面可能比较缺乏，所以这种反舰弹道导弹这个新的武器可能还是一种威慑性的，真正它的实战能力怎么样还没有经过端对端的检验。
1: 嗯，也就是说可能会采取一种分导式弹头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打击效率哈。我们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的另外一方，也就是以色列方面的消息。那么据多家媒体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他在今年3月份呢已经去过阿联酋了。那牛老师，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阿联酋有何意图？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2: 他现在访问阿联酋肯定是为以色列的大选服务的，因为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大选了，现在只剩下几周时间了，现在政治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大选。他去阿联酋一个是跟他的丑闻有关系，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的媒体老报道说在2023年10月8号就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阿联酋总统曾经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告诉他说哈马斯要袭击以色列了，但是他没有当回事。这个传闻呢，阿联酋这方面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回应，所以内塔尼亚胡就特别希望现在阿联酋能出来给他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那么也有消息报道说确实他这次是去了劝说阿联酋的总统了，所以这是一个意图。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任期之内，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建交是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很重大的外交成就。那么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去阿联酋访问也是为了向选民展示和凸显他过去这些年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就。
1: 嗯，还是为他的选举来做一个准备哈。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其实这几天啊，也门局势是愈演愈烈了。那么到从这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呢，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是发动了超过1250次空袭和导弹的袭击。再次请教牛老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分析过，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持续升级，可能会影响美伊局势的发展和走向。那么据您判断，目前也门局势是否仍在可控的范围内？
2: 未来一段时期也门的战争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高，因为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势如破竹，两天之内就占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到目前为止也门胡塞武装是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沙特这一方面虽然希望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因为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从2014年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最后也没有解决了问题。这一次沙特也知道，即便是再一次对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打击，也不可能解决问题，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但是目前在也门胡塞武装占有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认为对他是很不利的。所以今天有消息说，沙特准备未来一段时期支持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地面上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然后沙特给予空中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期冲突就会大大的升级。

0: 也门局势的升级倒不一定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相反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冲突会影响到也门的局势。未来一段时期，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了，那么伊朗支持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加大袭击沙特的力度，袭击沙特力度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 嗯，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一条消息说，这个有伊朗方面有说可能会希望通过这个麦加协议的三方来调解未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所以关于未来也门局势的发展以及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还将持续为您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美日的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挑战？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遨游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2: 山海
5: 情系家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7: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牛星春老师。接下来呢，进入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连续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投入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日方约45000人参加，其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这也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据悉，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被认为是日本当前远程打击能力的核心部分。9月24号，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落下帷幕。在此次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空军基地。 虽然日本官方曾承诺在十月中旬前撤走低风系统，但俄罗斯近日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称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另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的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拥核企图。
1: 在即将举行的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当中，日美有两个首次部署值得警惕。一个是美国军方计划首次将新型岸舰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另一个呢就是日本计划将25式地对舰导弹这类带有明显的攻击属性的这种长射程导弹纳入到联合演习当中。王老师，美国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可能是什么样的系统？美日此举有何图谋？
9: 在美日利剑联合军演中间，美国计划部署的这一型新型的岸舰导弹是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组织系统。这种这个岸舰导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一个小型化的，采用联合轻型战术车辆的底盘，它体积比较小，结构呢也比较紧凑，便于利用一些复杂的地形进行伪装，在前沿配置的时候呢也有比较好的隐蔽性。第二是射程比较远，精度比较高。它发射的这个岸舰导弹是海军打击导弹，射程大约在185千米左右，构型是隐身的这个构型，制导方式呢中制导的时候是 GPS 加惯性，然后末制导的时候是用红外成像，所以它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有比较好的这个命中精度。第三个，它机动性是比较强的，它可以通过战术运输机、直升机或者说是小型的登陆艇来进行输送，适合于部署在比较偏远的一些岛屿，而且可以在岛屿之间进行快速的转移。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无人操控。这种导弹是配置在无人车上，它可以近默潜伏，远程来控制激活，适合于执行一些高风险的前沿作战任务，部署在这个前沿。美日在联合军演中呢，将这个先进的攻击型的岸舰导弹它部署到与那国岛，就是在按这种实案预演，在未来干预台海冲突的时候，利用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来部署远程的反舰导弹，封锁宫古水道，并且将八重山列岛呢打造成干预台海的军事冲突、进行台海军事对抗的一个前沿的支点。第一个呢，就是他要去构建一个用火力控制台岛东部海域，建立一个打破海上封锁的一种关键的海上通道。与那国岛是在日本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呢只有110千米左右，是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这个地点。美日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意在构成一个多层次高机动的一个反舰火力网，控制台岛东部的一些关键海域，建立台岛东部与外部联系的一种海上通道。他想试图在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形成一个对关键通道的封锁能力，压缩呢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第二个是构建一路自海的前沿火力支点，去封锁关键的海上通道。他利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的关键点位，用岸舰火力去封锁宫古水道。那么在战时，再跟菲律宾的吕宋和巴士部署的岸舰导弹相结合，形成封锁三八海峡，阻止大型水面舰只从宫古和从三八海峡穿越第一岛链，从而形成在台岛的南北来封锁关键的水道，阻止中国海军潜出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形成台岛东部的这样的一种由这个美日来控制东部海域的这种开放式的空间，为外部势力援台，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的物资，建立一种输送的通道。第三个就是检验美军的一些新的作战概念，它的落实落地的情况。那么它可能在这个八重山列岛、在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演练一些前沿加油与装弹点、感知远征前进基地、海上分布式作战概念这样一些新的作战概念。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在西岛链紧邻台岛的关键点位部署这样一些进

0: 这个美日方面啊，在利用联合演习啊，继续去进行这种军事扩张行动，而且呢，日本还不断的去强化进攻性武器的这种部署。九月份呢，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来参加美日澳东方之盾26的联合军演，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也受到外界的关注。日本官方明确表示说，计划于10月中旬前撤走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的美军低风导弹系统，并将其存放在加守纳基地。牛老师，日方并没有明确低风导弹系统撤走的具体的时间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它即便撤走了在鹿儿岛的这种部署，它同时还是要把部署的地点放到加守纳基地，也就是说进行这种异地转存的方式。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
1: 它的主要盘算还是它要突破日本宪法的规定，那么来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日本向俄罗斯承诺说这一次部署低风是这个只是为演习的，那么十月份就很快要撤走，然后俄罗斯呢很不满意，俄罗斯那个认为他这种承诺并不一定可信，那么俄罗斯说俄罗斯有可能反制日本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这么硬气，日本为什么要对俄罗斯去承诺呢？它的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在1947年日本宪法的第9条里边明确规定，日本要永久性的放弃发动战争，那么日本以后的那个军事实力只用于专守防卫，就是只用于防守的，不能采取主动发动战争，也不能以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在和平宪法第9条的规定之下，日本的军事装备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日本不能装备远程的战略性的武器。那么这一次低风这个就是突破了这个了。为什么俄罗斯生气呢？就低风导弹防御系统，它可以发射美国的战斧导弹，然后战斧导弹它这个距离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俄罗斯说你如果达到1800公里，第一是远远超过了你本土防御的需求，第二呢是可以搭到俄罗斯的很多城市，所以俄罗斯说你要部署的话，俄罗斯也会相应部署那个打击日本的导弹。所以日本这样做还是要突破之前和平宪法第9条对它的限制。
0: 那确实如您所说，我们也看到俄方说他要考虑在这个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来增配武器作为反制手段。王老师觉得这种反制部署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2025年9月的时候，美日就利用这个坚毅之龙联合演习，美国首次在日本的三口岩国基地部署了低风，那么演习之后当年11月撤走了。2026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美日用英勇盾牌2026联合演习在鹿儿岛的陆武基地再次部署了低风。那么美日深知这个低风这个系统的这个敏感性，那么以参加这个东方演之盾2026演习之名，他认为这个为借口，演习之后他并没有撤离，把他的这个东西继续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呢，他可以看到是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的。因为低风系统它搭载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六导弹之后呢，俄罗斯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太平洋舰队的基地都在它的火力范围里面。比方说战略核潜艇的这个活动的鄂霍斯克海的这个堡垒海域，俄罗斯的远东的能源和交通运输的这个区域都在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对于俄罗斯来讲，它意味着远东的战略纵深被大大的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在这个远东方向加大了海上的这种军事演习，加大了战略性空中力量的威慑性的这个演习，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战略导弹的提升战备等级，进行一些发射准备的这个演习。那么显然这些这个演习都是向日本，包括向美国在日本部署的这样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威慑信号，对于这个日本进一步的这个军事冒险进行了强有力的威慑。那么日本实际上在它这个北部针对的俄罗斯的这些这个部署啊，正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加强。那么在最近呢，又要建大概130个左右的这种弹药库，中间着重既针对了西南方向，也有一部分是针对的这个

0: 北部方向。所以从中间可以看到，日本加强的这种军事部署，既有针对俄罗斯，也针对的这个中国。那么美国在这个一岛链构建威慑体系的过程中间，强调的这个原则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日本将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说日本正在进一步的再军事化，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从专守防卫向着先发制人这个进行这个转变，那么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动荡因素。
1: 嗯，但是我们也要说的是，日本既然先迈出了这一步，所以可能最终日本也要自食其果。值得注意的是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又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不应该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进行讨论啊。那牛老师，小泉进次郎的此番谈话释放出怎样危险的信号？
2: 他这个是很危险的。首先，他是严重的和日本的无核三原则不相符。那么，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1967年提出来的。那么，三原则是：第一呢，日本不拥有核武器；第二呢，日本不制造核武器；第三呢，是日本不引进核武器。那么，这一次小泉进次郎谈话，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日本国内现在讨论日本有可能要引进核武器或者核潜艇，这很显然是跟无核三原则相悖的。另外一个，它也是严重的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因为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那么根据条约的规定，签约国是有权利发展民用核能，但是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所以日本现在公开的讨论来发展核武器，是明显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另外，当然它也违反了我们刚才说的1947年日本的和平宪法。一旦日本真的发展核武器，会对整个亚洲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很多，一旦一个国家先迈出这一步，很可能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
1: 对于日本的步步试探，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除了强化部署攻击型武器呢，试探和政策红线之外，日本还同步加快了对外情报体系的建设。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讨论啊。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日本政府召开旨在提升情报能力的首次专家会议，日方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不断突破战后安保体制的约束。这一动向呢，其实在日本国内也是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和焦虑。王老师，这套新的情报架构与以往的日本情报体系相比，还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内容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呢？
0: 日本原有的这个战后情报体系，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组织形态上的呈现是碎片化，二是运行机制呢是分权制衡。在组织形态上呢，日本的这个战后的情报只能是拆分到多个部门，形成一种小散专的特点。那么在运行机制上，它不设情报中枢，分属在各个不同的这个部门。那么这两个特点呢，当时是反映出和平宪法刻意的去分散日本的情报资源，以致日本再军事化的这个制度设计，但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新构建的日本这个情报体系打破了原有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形成了一套由国家情报会议加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种集中式的情报架构。国家情报会议由政府的首相直接控制，在情报决策中间负责制定一些方针、定重点、定机制。原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呢，升格为了国家情报局，是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它负责汇总、分析和协调情报支援。那么这样一个新的这个情报体系，就打破了原来和平宪法刻意设计的这种分权制衡机制，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情报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日本的首相，存在着权力滥用的这样一种制度风险。这也标志着日本的情报资源更加积极的主动于服务先发制人的这个防卫战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李小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节日我在岗，社区民警一句叮嘱一声回应，他们用脚步丈量节日平安；科普问答、市集体验、居民家门口收获健康生活小妙招；水上运动进商圈，国庆打卡遛娃消费一站搞定；种质保护留住乡土味，牛踏扁毛豆进入成熟期。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国庆长假，当整座城市沉浸在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中时，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穿梭于大街小巷，用脚步守护平安，他们就是坚守在岗的社区民警。
2: 早上7点，嘉北郊野公园还未开园，外岗派出所民警石彪已经带着入职还不到一年的新警钱一晨找到公园工作人员，把大客流应对预案细细梳理了一遍。说完，师徒俩又一处处检查公园重点区域的消防器材，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
3: 国庆大客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里面的人比较多，道路交通啊，纠纷啊，包括一些事故啊，特别是无人机的放飞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呢，我们都要进行现场的一个处置。
2: 公园这边叮嘱妥当，两人又转身扎进社区。家住外岗林兰雅苑的沈阿姨今年72岁，是一位独居老人。此前石彪曾帮她调解过一起邻里纠纷，得知她独自居住后，便时常上门看望，了解她的生活状况，逢年过节也总要叮嘱几句。
3: 我的辖区里面呢，大概有1700多户的人家，那么还持有人口数呢，大概在7000左右。国庆期间也是要关心关注的，包括独居老人啊，我们都要进行走访入户。
2: 从沈阿姨家出来，石彪和钱一晨又赶往上海汽车工业安亭市内库，这里距离 G15 沈海高速嘉松北路出入口只有1公里左右，地处嘉昆泰交界，往来货运车辆密集，是重卡司机集聚和流动的关键节点。除新能源重卡充电站外，周边聚集多家物流公司，不时有驾驶员在此停车休整。
4: 高速公路你也知道，大客流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休息过程当中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财物安全啊，千万不要东西掉了，好不好啊？好，那就这样啊。
5: 好，也祝你们国庆节快乐
4: 啊。谢谢。
2: 对新警钱一晨来说，这次国庆值班是一次全新的成长。他坦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更好地理解社区民警工作的辛苦和责任。
6: 今天跟着师傅一路走来，学到了很多实践上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学校课本上学不到的。一方面是让我更加了解了社区工作的内容，一方面是让我对肩膀上担的责任有了更明确的了解。
3: 公安工作各种各样，有执法办案，有社区管理，有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一些安全隐患的排查等等的一些工作，非常繁杂。对我们公安来讲，国庆节不是节日，而是一次大考，是整个对社会面管控的一次大考。
2: 国庆期间，嘉定全区每日有数千名民警值守在各大商圈、交通枢纽及街头巷尾各处。从清晨到深夜，他们穿梭在城市各处，用一次次走访、一声声叮嘱，换来市民游客的安心与踏实。这个长假也因为有他们，平安成为最温暖的底色。嘉荣媒记者彭小妍、姚卓林报道。
0: 健康生活方式是指通过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充足睡眠、良好心态和远离不良习惯来维持身心健康的综合行为模式。日前，2026年橘园街道家门口的健康生活方式系列活动在城北大居党群服务中心我家邻里中心启动。活动采用健康科普与市集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让居民们在轻松有趣的互动中收获健康生活小妙招。
2: 现场各类健康主题摊位一字排开，吸引众多居民前来打卡。在步步为营健康奇遇点位，地面飞行棋把健康课堂搬到了居民脚下。骰子落定，参与者按照点数向前移动，完成对应格子的知识问答和健康行为挑战。每天吃多少盐，如何减少烹调油摄入，怎样关注健康体重，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难倒了不少经验丰富的买答烧。
7: 现在天气凉了，对我们老年人要注意保暖，出去戴个围巾，晚上弄点艾草，艾草包泡泡脚，啊，注意睡眠，活血。
2: 身心舒展，八段锦运点位同样人气十足。在工作人员的带教下，居民们跟着抬手、转身、下蹲，学习左右开弓、四射雕等八段锦招式。
8: 做了几招，对吧？我感觉身体很舒服的，喝了养生茶啊，我看蛮好喝的，量血压，对吧？哎，健身了什么都有，啊，我们希望下次多搞一点。
2: 据悉，城北大居党群服务中心、我家邻里中心周边大型居住社区较多，居民以中青年家庭为主，大家对健康科普、运动指导等需求普遍较高。为此，街道整合相关单位和条线资源，把健康科普与市集体验结合起来，一次性送到居民身边。未来，菊园街道将结合时令节气，把健康市集逐步推广到辖区内其他村和社区。
9: 下一步我们也想邀请一些达人和家庭能够来到现场，把他们的这些健康的理念能够传播出去。
2: 嘉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
0: 国庆假期不必远行也能开启微度假，昨天一场皮划艇家庭体验活动在南翔印象城 Mega 旁河道举行，市民在商场门口体验水上运动，假期打卡，遛娃消费一站搞定。
2: 活动现场，参与者穿好救生衣，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登艇。桨叶入水，皮划艇从南翔印象城 Mega 三号门前河道出发，沿南横经前往天恩桥，往返约两小时。河道上皮划艇依次排开，有家长带着孩子同艇，也有年轻人独自划行。
10: 今天我划皮划艇很开心，下次还会参加。
11: 因为商场的话，我们一般都以为是在这边会购物啊或什么，有一些新奇的体验，我觉得还是很好的。然后也希望后面这样的活动能有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2: 据介绍，此次活动以南翔印象城 Mega 为城市休闲载体，挖掘自然松弛场景，主打轻解压城市度假体验，打造南翔一日微度假全新打卡目的地。活动结束后，参与者返回 Mega 逛展，还可领取餐饮优惠券，形成运动遛娃消费一站式闭环。
12: 水上运动和这个商业活动更多的这种进行深入的结合，让我们的市民可以在商场的门口就可以体验到新奇有趣的水上运动项目。
2: 国庆期间，南翔印象城 Mega 还推出了花园音浪派对等活动，云猫展、九牧杂物社快闪活动也在持续进行。嘉荣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
0: 在嘉定，牛踏扁毛豆承载着许多人的童年记忆，因其豆荚硕大、豆粒扁平、形似被牛蹄踩过而得名。最近，牛踏扁毛豆进入成熟期，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日前，记者在上海汇合种业有限公司的种植资源保护铺看到，地里的牛踏扁毛豆已经进入成熟期，豆荚一串串垂挂在豆叶间，剥开来看，豆粒扁平圆润，色泽清脆。取一颗牛踏扁放入嘴里，满是毛豆的清甜。盐水煮、糟卤浸，或是搭配丝瓜、芋奶同烧，都是地道的家乡风味。不过，这颗上海毛豆曾一度面临困境。
13: 因为这个牛踏扁它豆荚比较厚，出肉率比较低，然后因为就是上海受台风的影响也比较大，它容易倒伏，所以它的经济价值就比较低，产量也比较低，所以就是种植的菜农就会越来越少。
2: 2025年，嘉定牛踏扁入选上海市第二批地方特色农作物种植资源，汇合种业承接该品种种植资源保护任务，建成两亩种植资源保护圃。项目实施期间，团队编制种子繁育、生产技术规程及资源圃管理制度，建立种植性状调查档案，全程记录品种生长特征，搭建种植数据库，成功保存性状稳定、品质优良的牛踏扁种植资源。
13: 现在嘉定牛踏扁的保护工作已经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恢复，接下来我们在市区两级专家组的指导下进一步进行牛踏扁的资源保护工作，同时将进一步宣传我们这个牛踏扁，使它得到更多大众的认可。
2: 嘉荣媒记者彭小妍、蔡晨浩报道。
0: 美丽嘉定每名篇系列短视频，今天一起来了解

0: 望仙桥畔进渔家，豆架瓜棚傍水峡。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史学家王明胜曾在诗中这样描写望仙地区：五六千年前，此处仍是小渔村，一座石拱桥横跨固浦河，因百姓常在此盼望外出捕鱼的亲人，谓之望仙，于是为桥谐音取名望仙桥。明万历元年正式设望仙乡，明末为望仙桥市。1966年，望仙人民公社更名为望新人民公社，望仙之名沿用至今。望仙桥畔的灵秀气韵，滋养出钱氏家族一众贤达名流，如清代书法家钱殿、经学家钱塘，更有清代钱家学派的一代儒宗钱大新。时至近代，钱氏家族书香绵延，风骨卓然，走出了一代外交家钱启琛。2000年，望新与外冈镇合并。2025年，望新村荣获全国文明村称号。从田园村落到文明样板，望新的故事仍在古桥流水间静静续写。
1: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6: 沉默是金啊，
7: 别人的事少管，
8: 说多错多，
5: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6: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6: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8: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9: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0: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2: 谢谢。
1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4: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4: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1: 有时
8: 多说一句，多说一句
11: 是善意，是教养，
8: 是勇气，是信念，
11: 是敏锐的觉察，
8: 是有声的温暖。
1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0: 墙上刻着什么？
1: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2: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3: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4: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 爸爸，
4: 他，
2: 妈妈，
4: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 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

0: 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落，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了，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2: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4: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2: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5: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2: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6: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2: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7: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8: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9: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8: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0: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8: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1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 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2: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3: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2: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4: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2: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5: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2: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5: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7: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7: 这几年一做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万了吧。
16: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8: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6: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9: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6: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20: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1: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知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1: 湖北
7: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0: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1: 剩下的就明天
0: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7: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22: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23: 又是催机器的，
22: 对，催到15年。
7: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24: 到这儿来几天了？
25: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24: 昨天收了多少亩啊？
25: 收了40多亩，两台车，下午来的嘛。
7: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2: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24: 好了，
22: 辛苦你们了啊。
7: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2: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7: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22: 你不过程了，这还过程的，我扫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26: 昨天是多少亩啊？
22: 40几亩。那去称去嘞。
7: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2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8: 打得求定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29: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30: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31: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29: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7: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27: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27: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2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27: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27: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

0: 家国情怀。
1: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2: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3: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4: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跨域协同，系统治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持续深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绘就碧水蓝天江南好风光。本台15午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播送记者报道。
2: 假日期间，上海热门景点商圈迎来客流高峰，淮海中路成为境外游客专程打卡目的地，反向种草热度持续走高。播送记者报道。
1: 赏花海，听音乐，逛市集，2026辰山自然生活季解锁25件浪漫小吃。
2: 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本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0: 档系列报道，今天走进秋日限定美味。
1: 过八条推动改善型需求释放，购房者假日看盘热情不减。
0: 绵密雨水中，深城秋意渐浓。今天下午雨势减弱，明天冷空气接踵而至。
1: 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发起反倾销调查。
0: 老年旅客购买淡季火车票将享折上折，优惠车票今天起售。
1: 外交部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深圳 APEC 会议。
0: 就美方称星巴克在新疆开设门店道德沦丧，外交部回应，美方有关机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队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阿美公司旗下石油设施。
1: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沈鑫。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0: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本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傍晚前后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1度，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1.0度，最低气温18.0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的空气质量优，明天和后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碧水蓝天常在，江南韵味更足。近年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通过跨域协同一体发展系统治理，把生态优美打磨成亮眼名片。步入15五，示范区更加锚定美丽中国先行区示范样板这一目标，持续协同发力。本台今天的15五进行时，行走深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深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绘就青绿江南好风光。
3: 我和孩子绕着元荡湖是整整骑了一大圈，画了一个网红的那个小猪轨迹，当时吹着湖风，特别特别的舒服，景色没得说。
4: 这个国庆假期，一些市民游客和孙女士一样，选择在元荡湖畔来一场畅快骑行。在示范区，元荡、太浦河、淀山湖等已成为长三角热门打卡地，越来越多人来此骑行、露营、观鸟、划皮划艇，这一切离不开水清岸绿的好风景。目前示范区地表水水质达到活游鱼三类断面的比例为97.8%，蓝绿空间占比66.6%，今年上半年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还同比上升至85.6%，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青浦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主任顾青以跨域水污染治理为例，
5: 水流无界，治理有界，特别是对于经行政执法或者司法裁判后执行到位的损害赔偿金的跨域使用，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难题。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赔偿金是仅留在这个案发地的，那我们治理其实一般也就是按照这个行政区域区划来的，就是各管一块。
4: 这种属地管理模式往往导致污染跨三省、修复只一地的情况。在一起太浦河流域跨省倾倒危险非遗案中，面对上游苏州企业排污、青浦吴江嘉善全域受损、下游承压的治理困境，沪苏浙三地检法机关在全国首创跨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统筹使用机制，赔偿金不再死守原点，而能根据实际被合理使用。顾青介绍，累计349万元修复资金已被纳入专项账户统筹管理，未来会有更多修复资金跨省流动。
5: 水这块可以继续做的，可以使用到蓝色珠链的这个工程里面去的。生态环境呢，替代性修复、碳汇认购方面，赔偿金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示范区三地的这个生态环境的共保联治方面可以继续使用的。
4: 这一创新制度已在今年七月被推广向全国。顾青介绍，实务期间，三地检察机关希望把更多个案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协同治理机制，并推动联合办案从临时状态升级为常态化模式。同时，还将为示范区七大古镇冲刺2023年打造入境游最美第一站注入检察力量。
5: 我们想聚焦我们示范区古镇，做一些配套的一个机制，比如说古镇的这个河道，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检测，它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要求，联合三地的文旅部门和我们三地检察机关共同发力。
4: 在实现生态共保、绿色共享的路上，司法协同只是啃下生态治理硬骨头的一个方面。不久前，由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共建的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在示范区水乡客厅开工，建成后将为示范区生态治理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卢刚表示，进入“十五五”，示范区将以美丽中国先行区示范样板为目标，继续发挥探路、示范、引领作用，
6: 建设淀山湖等跨界美丽河湖，推动世界级湖区建设，推进环评联动、碳排放快报、监测数据直连互通等改革事项，拓宽生态优势转化路径，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统筹协调机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春有花海，夏有荧光，秋有红山，冬有候鸟，一年四季都不缺自然惊喜，欢迎大家多来走一走，看一看。
4: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0: 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道路交通仍处于高位运行。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昨天达到6200万至6400万辆次，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全国运输旅客225万人次，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假期里，上海文旅活动叠加旅游节、光影节、主题乐园特别演出等内容，带动景区商圈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长假里的淮海中路，秋风拂过百年梧桐，不少店铺门前排起蜿蜒长队，拖着行李箱的外国游客往来穿梭，不时停下拍照、进店选购。这条老牌商业街早已不只是本地人热衷的消费街区，更成为境外游客专程奔赴的打卡目的地。一股先在海外社交平台种草，再专程到线下消费的反向种草风潮，正在这里悄然成型。请听报道。
4: 沿着淮海中路往西漫步，沿街门店涌现了一批年轻的本土潮牌。这家主打东方美学、简约设计的包袋品牌店外，排队人群里有一半以上是外籍面孔。他们一边欣赏模拟东方峡谷地貌的门店空间，一边挑选自己心仪的款式。
7: 我刚走进来，店里整体氛围好棒，这里绝对值得作为一个景点去参观。
4: 这个2013年才诞生的新锐箱包品牌，如今在 INS 上坐拥近60万粉丝。对外国游客来说，入手一只他的包带回国就是当下的潮流选择。店员透露，该品牌海外售价比国内要高出约30%，一口气买几只包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而不远处，另一家网红德训鞋品牌店内，英语、泰语、韩语等多国语言交织。这个在海外社交平台率先走红的国货品牌，热门系列经常卖到断码。一位外地游客特地给记者介绍，
8: 他分了很多的系列，而且每个系列都很火，都断码了。查了一下，这个牌子最开始火是在 Instagram 上，在外国这个圈子上特别火，后来就开始回国开店。
4: 淮海中路瑞金二路口刚开业不久的龙凤商场里，也有一家人气爆棚的店。这家肉桂卷大陆首店，总有刚出炉的甜香从店内飘到街边，吸引不少外国游客慕名前来。
7: 我买了经典款的口味，因为那是我最爱的。这里的选择非常丰富，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错。
9: 持续高涨的客流背后是淮海路商圈持续的迭代换新。去年淮海路上新增各类首店87家，包括3家全球首店、20家全国首店。今年以来又有20多个优质品牌相继入驻，其中半数以上是首店旗舰店，覆盖了服饰、餐饮、科技、数码、生活休闲等多元业态。淮海集团副总经理孙怡宁介绍，
10: 首发经济一定是我们贯彻的一个招商战略，通过这些首店首发的一些

0: 效应来吸引消费者到这里打卡购物，同时也用这些多元的一些业态来丰富我们的一个消费场景，加深品牌跟消费者的一些联动。
1: 一大批独树一帜的本土新潮品牌抓住机会收获海外消费者的青睐。过去外籍游客在上海旅游多是顺路买些传统零食、工艺小纪念品，普遍客单价不高。如今山下有松的包袋、佩恩鞋履，再加上关下香风组成的国货新三样，被写进了众多海外游客的上海旅行攻略。消费行为也从过去的顺路买转变为主动规划行程的专程买，甚至衍生出了主打反向代购主题的打卡路线。
2: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and
3: 我觉得这里非常棒，带有一点中国文化的气息。我们会在上海待三天，我们真的很喜欢上海。
1: 而更难得的是，淮海路及周边街区形成的新国货集聚效应，让境外游客打卡完一家就能便捷奔赴下一站。叠加入境免签政策扩容、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配套服务，持续助推反向种草热度走高。在孙一宁看来，反向种草也不只是简单的买买买，外籍游客钟情淮海路，打动他们的不只是商品本身，更是藏在产品、空间、活动中的东方审美、本土创意。外国游客带走一只包、一双鞋的同时，也在把当代中国的设计理念与文化印象传播到世界各地。每一家新店落地，都在让百年淮海路真正成为年轻人愿意反复到访、深度体验的潮流空间。
0: 所以我们整体的定位还是希望打造成为淮海路的一个时尚潮流社交新坐标。那么我们在这里不希望它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购物中心，更希望它能打造成为一个集科技、时尚和社交于一体的一个新型的商业空间。
1: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4: 国庆假期，长宁区多处7x24小时开放式街区迎来深度上海游的市民游客。这些园区大多是在工业遗存、历史风貌街区或地下空间中生长出的非标商业，他们引入具有独特风格、愿意扎根社区的品牌，不追求全客群覆盖，而是在相对小众的赛道中培育稳定的复购客群，以收获超预期流量。位于五一路 MIX 320园区的 Makiko 宗训馆假期首日开业就迎来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宗训馆的楼下则是五一路上远近闻名的我家菜场。 MIX 320园区前身为上海第一水泵厂和原江苏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今吸引了一批上海首店、长宁首店相继落户。我家菜场则始终提供高性价比的生鲜产品，服务周边居民。正是这份初心，吸引不少过路游客，甚至是入境游客前来，感受最真实日常的上海市井烟火气。上升新所假期里推出品牌 IP 活动，第七届悬疑戏剧展演周，都是荷尔蒙惹的祸、完美犯罪、私欲迷影等剧目，在孙科别墅、海军俱乐部等历史建筑内轮番登场。在沉浸式观看戏剧表演的同时，园区也迎来滑雪品牌、国潮品牌等新店入驻，让上升新所持续成为国内外品牌开设首店、旗舰店、概念店的首选地之一。泛泰大厦的星期天公园不久前刚登上 Time Out 杂志，成为长宁区获评全球40家最酷街区的代表。园区内多家曲径通幽的底商小店引来打卡消费的顾客，闹中取静的氛围与车水马龙的延安路高架形成奇妙反差。
5: 国庆假期近半，申城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类演出、文博展览轮番上新。来自上海市文旅局的数据显示，假日期间，本市累计推出各类演出621台、2262场。为海内外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假日文化供给。假日期间，前滩音乐节落地前滩体育公园，将户外公园打造成为沉浸式音乐乐园。3天活动串联起全年龄段的音乐记忆，带给观众沉浸式视听享受。2026超动感音乐谷漫游音乐嘉年华登陆上海音乐谷，游客置身百年石库门与海派老建筑之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动感101与 Love Radio 主持人不定时现身与游客互动。在各大剧院， 精彩的室内演出源源不断。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于上海大剧院上演，《夜之乐章》等经典曲目现场奏响，上海文化广场上演大型原创舞剧《楚河汉界》，以极具感染力的肢体艺术演绎刘邦、项羽等历史人物，尽显东方史诗舞剧的磅礴气韵。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经典历史大戏《话剧商鞅》开启首演30周年纪念演出。本市各大文博美术场馆也在假日期间集中举办大型展览。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汇集近3000件珍贵文物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正在举行。馆内南广场同步打造舌尖上的美洲玉米神掌勺主题市集，以文商旅融合模式充分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潜力。上海博物馆东馆重磅推出金冠之下新罗文物精华展，这也是国内首个以新罗为主题的专题文物大展，让市民游客收获兼具思想深度与趣味性的文化体验。
4: 在上海，国庆长假有许多新奇有趣的体验，而2026陈山自然生活季的度假答案是用25件小事让自然、艺术与生活悄悄融进每一个游园瞬间。虽然这几天雨水时下时停，但雨停徜徉在花海，雨中便闻一闻雨滴溅起的泥土清香，自然生活季就这样自然生长在游客身边。请听报道。
6: 在靠近陈山植物园2号门的大草坪上，以花朵舞台为中心，游客的帐篷地垫在假期里如花朵般盛开。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多，自然科普、文艺演出超过30多个场次在7天假期里接力呈现，每一天都不重样。游客在不知不觉间就会完成25件美好的小事，比如在自然科普环节，朱阿姨轻松完成了认识一种生命、去看一朵花2项任务。她说自己特别喜欢这种把艺术融入自然的理念。
7: 我感觉特别舒服，躺到草坪上仰望天空，听音乐，这是我最喜欢的生活，又听音乐又开眼界。
6: 现场的小朋友特别热衷参与文明小事的现场互动活动，比如在山野清道夫的摊位上，前来领取垃圾袋和捡石夹的小朋友络绎不绝。由于植物园本就很干净，捡垃圾变成了孩子们的寻宝游戏，有的小朋友干脆拿着垃圾袋挨个帐篷询问有没有垃圾要丢。
8: 好多小朋友拿着垃圾袋要垃圾
9: 找半天，
10: 就是可以帮助别人清理这个生活垃圾。
6: 现场表演风格多样，老少咸宜，从大胆跨界的中医有嘻哈、电音八段锦，到原生态的蒙古呼麦、丝路木卡姆，再到较为少见的澳洲吹管、印度塔布拉鼓，在不知不觉间激发出每一位游客对植物的好奇。在花海边温室里还藏着名为植物开放麦的导览牌，用手机扫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就有广播人把植物的故事娓娓道来。
11: 基本上每年11的时候都会过来，小朋友在台上有很多的这种参与，我觉得台上台下的互动感很好。
6: 为了契合今年陈山自然生活季草木有声自在陈山的主题，演出曲目的挑选也花了很多心思。经典947项目主管王佳英说，
12: 世界音乐的乐器很多都是由植物制作的，比如说手风琴、吉他、扎念琴、冬不拉，这种让大家就是在自然的环境中感受自然发出的声音。
6: 王佳英说，除了传统的花朵舞台，今年还专门设置了每日快闪，让艺术走下舞台，散进花海林间和热闹的市集。
12: 到5号每天下午3点会有艺术快闪，会有我们的艺术体验的老师带着大家，就现场大家随意就可以参入进来。4号是手碟颂钵的冥想体验，5号是有的瑜伽，6号7号呢我们会邀请民谣歌手来现场进行演唱，会在我们的市集区域。
6: 当这25件小事的清单被一件件勾掉，游客带走的不只是陈山最美的秋色和最有趣的科普，还有不经意间积攒起来的松弛感。以上由记者戴琳、吴良伟报道。
5: 假期里动物园也是热门场所，长假前3天，上海动物园已累计接待游客7万人次。长宁公安分局程家桥派出所民警蒲天书表示，假期里警方按照一点一方案，在园区的出入口、热门活动展馆区域增派警力， 一辆智能无人警务车在园内不间断巡逻。
13: 通过人机协同解放我们部分的人工的巡逻警力，这样的话能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服务群众和应急处置当中。
5: 古镇游也是不错的选择。松江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重现了600年前开仓纳吉的历史场景。园区启动了100位左右的 NPC 加入互动，让游客全面了解仓城的历史文化。国庆长假前3天累计接待游客40000人次，营业额比平日增长了50%。而典型的江南水乡枫泾古镇，这个国庆假期已累计接待游客60000人次。
14: 因为在古代这边状元去的多嘛，然后就是想带孩子过来，然后感受一下那状元那个老家的风气吧。
4: 2026上海国际手办模型文化博览会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手办模型展会， WF2026 在规模与阵容上进一步扩大。2天活动线下参与总人次预计突破150000。早上9点就有不少观众冒雨赶来。
15: 9点到的。
16: 排了50分钟。
15: 对，然后排了至少1个小时呢。
4: 本次展会共有100000件手办与机甲模型，热门展台、限量手办发售区域人头攒动。
17: 是国产的国模吧，过来看看。
4: 设在展厅里的快递点也是生意兴隆，不少观众直接把大件小件的战利品发货回家继续逛展。
18: 这边差不多10多样嘛，推不动了，直接快递先发掉，
19: 就买好以后这边顺丰就送回去了嘛，挺方便。
4: 在版权方面 ，WF 2026展现出强大的行业号召力，展会合作 IP 达到80个，今年新增23个 IP 授权，整体版权作品企划量超2000款。此外 ，WF 对个人创作者的吸引力也不断增强，今年有超过2700位个人创作者参与，规模比去年增长34.54%。
5: 来关注亚运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今天闭幕。截至昨晚，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由于今天闭幕日没有中国队选手参赛，代表团已锁定成绩，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169枚金牌也刷新了中国代表团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量纪录。在昨天落幕的高尔夫球赛场上，中国队在一日之内连夺女子团体、男子团体2枚金牌，一举实现中国高尔夫球亚运金牌0的突破。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网球男单决赛，吴亦丙获得银牌，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获得金牌。值得一提的是，昨天在一场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中，中国男足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度斩获男子足球铜牌。自2002年釜山亚运会男足改制为 U23 球员参赛后，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该项目奖牌。
4: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将于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东道主将呈现一台怎样的闭幕演出犹未可知，而下届亚运会东道主卡塔尔的多哈8分钟非常令人期待。第21届亚运会将在卡塔尔多哈举办，多哈亚运会组委会近期透露，目前仍在与亚奥理事会、亚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运动员委员会就下一届亚运会档期进行讨论，2030年底和2031年都有可能成为选项。
5: 来关心天气，昨天全市被阴雨笼罩，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中北部区域普降中雨，局部大雨，其中徐汇长桥街道46.5毫米为最大。雨水打压下，气温一路走低，市区徐家汇站最低气温18度，为下半年以来最凉爽的一天。最新预报显示，今天申城仍是阴雨天气，局部累积雨量可达大雨，下午起雨势逐步减弱， 傍晚为阴到多云，市民朋友可以合理安排出行。明天又一股冷空气抵达上海，风力随之增大，气温的最低点将出现在六号到七号早晨，市区最低仅15到16度，郊区只有10度，早晚寒意明显。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国庆假期内气温没有明显回升，上海有望就此步入秋天。徐家汇站常年平均入秋时间为10月5号。
16: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上海之根，人文松江。
20: 金秋十月，秋染云间，赴一场松江雅趣盛宴。第12届上海旗袍风尚季亮相上海影视乐园，尽览旗袍秀场，感受非遗体验。长三角市民粤剧大赛精彩启幕，10月18号将迎来颁奖盛典，梨园雅韵浸润江南。去游山野，喜乐不停，世贸精灵之城开启萌玩游戏趴，闯关解锁好礼。蛇山森林旅游季打造森林市集，畅享森系意趣。上海欢乐谷惊奇潮玩季开启奇趣之旅，毛港卯田艺术嘉年华尽显乡野烟火，临时博物馆国风游园会布展国风华章。这个十月来松江，全林同乐，邂逅人文雅韵与山野活力。
5: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根据公告，商务部于今年9月14号收到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对销机甲苯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中国同类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申请调查国家地区的有关情况等进行了审查。根据上述审查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决定自昨天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对销机甲苯主要用于生产对甲苯胺 DSD 酸、对销基苯甲酸、甲苯二乙氰酸酯、连甲苯胺等产品，广泛应用在染料、颜料、农药、医药等领域。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继今年5月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含10月18号到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设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4: 金九银十，上海楼市热度延续。九月底多个新盘开盘当天即售罄。国庆长假期间，购房者看盘热情不减。位于浦东三林板块的一个商品房项目售楼处，这两天前来咨询和签约的客户络绎不绝。国庆前三天，项目日均来访超过100组，成交也已经超过10组。商品房项目销售经理罗明阳介绍，项目正好在万淮外不到1公里的区域，沪八条的置换补贴等政策都能覆盖到。
2: 对于客户的置业信心是有非常大的拉动的，享受这条政策的基本上能占到我们当月成交量的20%左右。
4: 置业顾问为客户杨女士算了一笔账，卖掉二手房有3万补贴，贷款500万有5万贴息，加上契税补贴，总共近10万元。
21: 前提是要有贷款，对，贷款是有一个5万嘛。
22: 对。
21: 但您现在刚好是准备贷，因为对于您现在置换来讲还是比较友好。
22: 我们现在也有房子住，我们本来是在装修还是置换的过程，然后再选。就如果真的要有比较好的产品的话，我们也可以置换。
4: 据介绍，项目1期788套已基本售完，2期、3期约200套正在销售。销售经理表示，1期实景呈现后，2期销售也被明显带动。无独有偶，长宁中山公园板块的一个项目是长宁内环内17年来首个新房楼盘，预计10月底取证上市，首推2栋高层，共106套，面积110到150平方米，均价将超过14万。这几天，项目每天有近100组客户到访，其中60%是本地改善型客户。
23: 改善可能在那个小区的环境啊，房子的那个得房率啊，居住的体验啊，这方面可能会更关注一点。
4: 另一方面，828新政上海细则落地后，购房者的还款节奏有望推迟，资金安排更加灵活，这种变化正在影响客户的入市判断。
24: 资金周转不是更方便了吗？像我们这种可能还要再筹备一下这个首付资金呢，对我们来更友好一点。
5: 国庆期间，为保障市民菜篮子品种丰富、价格实惠，上海蔬菜集团共安排批发供应主副食品14.2万吨。全市各大标准化菜市场平价菜摊位不打烊，备足货源，确保市民节日期间买得放心，吃得实惠。一早，浦东花木幸福里菜市场烟火气十足，平价菜摊位前80多个品种的蔬菜堆得满满当当，青菜2.5元，卷心菜1.3元，丝瓜2元，都是批发市场新鲜直达。时令蔬菜一见底，工作人员马上补货，确保不断供。
25: 我们每天都会供应，会备2吨的平价菜嘛，卖完以后我们会及时的补货的。
5: 水产海鲜摊位节日期间也是销量拉满，刚刚上市的阳澄湖大闸蟹膘肥体壮，每天新鲜到港的舟山热气海鲜多达近20个品种，黄鱼、带鱼、鲳鱼均价每斤30-40元，最为热销。
26: 国庆节销量增加大概40%-50%左右，每天大概200多斤吧。
27: 我在汉堡以前不是去水货场这种话吗？上西头呀，我应该我俩五个人买十只，那么一个人吃2只。
5: 为保障节日供应，上海各大批发市场也提前组织货源，让甘肃、河北等地的蔬菜第一时间上市。西郊批发市场蔬菜部副经理裘家亮介绍，目前新鲜的宁夏青批发价3块一斤，比去年同期还降了40%。
28: 我们现在的绿叶菜一天的交易量都在1600吨左右，而且因为今年的供大于求，所以我们今年的菜品价格会非常便宜。
5: 金秋十月也是水果集中上市的时节，软籽石榴、甜橙、柚子等国产秋果扎堆上市，进口鲜果同步补位。不少商户还推出节日鲜果礼盒，兼顾零售采购与节日走亲访友的需求。
4: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病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 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入秋吃三白，解锁青浦秋日限定美味。
0: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1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1: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0: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椒，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1: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0: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1: 张花峰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的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0: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1: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3: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1: 接过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0: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2/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1: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0: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1: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5: 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即将在闵行马桥镇打响。今年马桥结合赛事特色，立足市民需求， 首次打造赛事户外休闲场景 Highlight 马桥2026网球大师赛配套户外集市，让市民游客走出赛场也能尽享热闹

0: 和惬意。请听报道。
1: 美食餐车烟火升腾，运动场地火力全开。作为2026网球大师赛的延伸空间，户外市集深度融合了网球赛事氛围与马桥本土烟火气息，汇聚起马桥豆腐干、锅气炒饭、窑烤面包等各式地道小吃。同时在集市所在连片绿地紧锣密鼓地建设八片网球场。来自马桥镇妇联的朱金燕说，餐饮商户经济
2: 一边是马桥精心营造的烟火市集，藏着城市温情，在动静相宜的场景里，让大家读懂马桥为本次赛事清新赋能的用心与诚意。
1: 不止业态，这份诚意也体现在选址、氛围营造等方方面面。比如集市覆盖赛事全周期，且选址综合商业体，紧邻比赛场地其中网球中心主入口，周边道路又都是为大师赛划定的停车区域，方便日场夜场的观众在观赛动线上轻松收获独家体验。朱金燕说，集市主打停车即逛集市，途中有处歇脚，赛后聚餐会友。
2: 为了充分照顾不同人群的出行体验，现场贴心预留了大面积休闲区域，配备了舒适的露营桌椅、帐篷、天幕。无论是结伴观赛的年轻球迷，还是全家出行的亲子家庭，都能轻松找到休憩落座的空间。在集市上，还有难得的与上海最美的白玉兰的同框机会，坐在河道景观草坪上喝喝茶、撸撸串。不远处就是地标建筑其中网球中心一号馆，可以说是坐拥最佳观景位。
1: 赛事有期，城市温度常在。精心打造的场外集市不只是一个赛事配套空间，一处户外休闲场景，更是马桥向市民和球迷发出了一张永久邀请函。
2: 我们的主题是 Highlight 马桥，办这场集市啊，不光是为网球大师赛添一份热闹，更想搭起一座桥，把高端赛事和普通市民的日常连在一起，也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看看马桥的样子，感受马桥的烟火气。嗨来谐音还来，希望所有来观赛的球迷在集市中体验马桥温度，今后愿意还来常来马桥。
1: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杨博雅报道。
3: 这里是马桥。
4: 上海新闻广播和长三角之声联合推出的《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今天继续陪伴听众。9点到12点，我们将继续关注上海丰富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以及体育活动如何赋能各产业拓展。节目中还将为您带来亳州、丽水和常州三座城市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唱好礼。
0: 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公布国庆长假前三天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系统受理情况，共接到消费者投诉举报14801件，服装鞋帽、食品、家居用品等诉求量居前。从消费者投诉内容分析，涉及售后服务和消费履约等方面诉求占比超40%，主要反映商品配送未如约送达、售后三包服务未及时履行、售后客服敷衍推脱等。目前上述投诉举报均已转派各区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理。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4: 中国东方航空昨天发布情况通报，在9月28号 MU6741 航班客舱事件前期复盘调查基础上，公司已基本完成证据固定、事实核查与法律评估工作。公司认为，该航班旅客欧某某相关行为涉嫌扰乱民用航空器内秩序，严重侵害公司员工人格尊严和履职权益。针对上述侵权扰序行为，公司已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为确保航班有序运行和旅客良好出行体验，公司已暂停为欧某某提供承运服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6: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7: 快攒了10000分喽！
6: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7: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6: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8: 国庆假期去哪儿玩？
7: 来宝山滨江看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世界 F1 H2O 摩托艇锦标赛两项国际 A 类赛事。
8: 缤纷宝山国庆嘉年华，还有普惠消费券，嗨玩江海假日。
5: 长假
9: 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

0: 郎、许茹芸、马迪、预言亲情现场，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总统表示，下个月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将取得积极成果。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
2: 美国国会众院中国特设委日前指责星巴克将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的决定道德沦丧。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答记者问时表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
1: 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称，上述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
2: 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当天稍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通报称，在基辅市第聂伯河上的北公路桥被击中，该桥用于乌军部队调动和军事物资运输。在基辅州一物流中心被击中，该中心储存了乌军补给物资。此外，黑海西北部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物资的货船被击中。
2: 据朝中社三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
1: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三号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另据一名消息人士三号告诉美联社记者，涉事副驾驶曾因牵涉极端主义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

0: 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当地时间3号凌晨，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
1: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2号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巴印边境附近，3名巴村民刚越过边境界桩，印边防人员便毫无预警地向他们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边境安全部队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疑似巴基斯坦人。印方称，2名死者疑似巴方渗透人员。
0: 央视新闻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此前，澳大利亚总理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还访问了非公开文件。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前天在重庆举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男足0-5惨败于巴勒斯坦队。新华社昨天以震惊为题发出警示，文章说，作为球员，无论何时站上国家队赛场，心里都必须绷紧这根弦。战意不浓，作风松懈，亦或把比赛当成例行公事，不仅是对球迷的辜负，更是对国脚身份的亵渎。文章表示，中国足球长期落后的基本面根本没有改变。这场惨败再次警示，一旦部分主力被抽调参加亚运会，中国男足甚至组建不起一套具备基本竞争力的阵容，局部好转掩盖不了国字号人才断档的宏观阵痛。在强度更高的成年国足比赛中，中国足球距离真正的重振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国庆假期租车自驾成为不少人的出游选择，网上也有许多超低价租车广告，号称1元租车，99元租豪车，还有部分商家会随租车合同推介各类保险产品，并承诺全险保障，理赔无忧。然而央视新闻调查发现，99元一天很多都是裸车价，顾客提车时保险、服务费、异地还车费等需要另外收钱，到店还会强制推销高价保险。此外，不少消费者忽略了异地还车的规则与费用，到还车时才发现额外收费、无法还车等问题。以旺季为例，车辆从大理出发还至丽江后，如果没有后续租赁订单，就需要调度开回大理，这笔异地还车调度费常规车型为200至500元，目前还无法做到全时段零调度费。因此，消费者若有异地还车需求，一定要在合同上约定好价格，警惕商家随意报价，利用合同小字隐藏其他费用的情况。
0: 近日，86版《西游记》作曲许镜清发布视频维权，控诉自媒体团队星火社未经授权改编其作品《500年桑田沧海》，并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传播。星火社随后发布公开致歉与反思声明。人民日报撰文说，近年来各类二创兴起，短视频侵权行为也呈现出多样化、隐蔽化的趋势。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未经许可对作品进行实质性修改或篡改署名，均踩在了侵权的边界上。还要看到，有些改编者打着公心致敬的旗号，但公心致敬同样不是肆意改编的正当理由。
1: 2021年政权更迭后，阿富汗一度成为中国商人口耳相传的淘金热土，宝石商人和矿业从业者进入这个内陆国家寻找矿点和采购设备，试图从升温的矿业开采领域分一杯羹。澎湃新闻报道，这场淘金热来得迅猛。

0: 国建设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安全庇护。尽管阿塔在境内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等恐怖组织开展高强度打击，恐怖袭击的频率和规模持续下降，但袭击并未绝迹。此外，部分项目是临时拼凑的合作，仅获得了地方塔利班领导人的非正式许可。当地阿富汗人与塔利班及中国矿工之间频繁发生冲突，而矛盾大多围绕采矿权展开。以上是慧听天下。
1: 稍后八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嗨，大家好，我是小哥齐秦。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上海农商银行，打造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服务型银行。
3: 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4: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3: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他有点亮星光吗？
4: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5: 当东方明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正连绵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
6: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话语协同，系统治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持续深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绘就碧水蓝天江南好风光。本台15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播送记者报道。
0: 假日期间，上海热门景点商圈迎来客流高峰，淮海中路成为境外游客专程打卡目的地，反向种草热度持续走高，播送记者报道。
1: 赏花海，听音乐，逛市集，2026辰山自然生活季，解锁25件浪漫小吃。
0: 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本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今天走进秋日限定美味。
1: 过八条推动改善型需求释放，购房者假日看盘热情不减。
0: 绵密雨水中，深城秋意渐浓。今天下午雨势减弱，明天冷空气接踵而至。
1: 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发起反倾销调查。
0: 老年旅客购买淡季火车票将享折上折，优惠车票今天起售。
1: 外交部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深圳 APEC 会议。
0: 就美方称星巴克在新疆开设门店道德沦丧，外交部回应，美方有关机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队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阿美公司旗下石油设施。
1: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沈欣。
8: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9: 建行邀您同游上海乐高乐园，10月底前用建行信用卡在上海乐高乐园微信支付享至高228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十分行，回复乐高乐园了解详情。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